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2: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6: 清晨起来，
7: 上班路上，
6: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7: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6: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7: 你好阳光，
6: 你好清晨。

0: 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0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接下来来关注台儿庄本地方面的一些资讯。7月30日，区关工委召开全区五老助力未成年学生防溺水暨孤困学生平安保险捐助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要强化政治引领，进一步增强做好预防未成年学生溺水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防溺水的各项工作做细做实做到位，要加大宣传教育，通过媒体广播、网络平台及发放宣传资料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安全教育、安全提醒。要建立多方联动，充分利用学校、社区、青少年宫等阵地，依托五老、教师、大学生志愿者、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等群体，志愿开展暑期托管服务，让未成年学生有管护、有去处。要及时总结经验，发挥五老典型示范作用，推广可复制的防溺水工作方法，持续筑牢未成年学生暑期安全防护网，努力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预防未成年学生溺水工作的良好氛围。会上传达了省市关工委关于未成年学生防溺水工作的会议精神。邳庄镇、泥沟镇分别做交流发言。中国人寿台儿庄支公司向全区200名孤困学生捐赠学生平安保险，并向教育系统和各镇街捐赠防溺水物资。暑期来临，不少双职工家庭面临孩子看护难的问题。为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丰富未成年人的暑期生活，马兰屯镇蓝旗社区开设了暑期公益托管班，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度过安全充实的假期。托管现场，志愿者耐心辅导孩子们完成暑期作业，及时的答疑解惑，引导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社区同步开设防溺水安全教育、红色宣讲、趣味阅读、手工制作等特色课程，寓教于乐，拓宽孩子们的视野。在社区托管班里，孩子们不仅可以写作业，还能参加手工和安全教育课堂，还能认识一些新的朋友，这个暑假会过得比较有意义，特别的充实。针对社区的双职工家庭多、孩子暑期无人看护的现状，社区今年开设了2个暑期公益的托管班，会根据年龄段去科学的分班，精细化管理。社区充分整合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力量，开设多样化的特色课程，在切实解决家长后顾之忧的同时，让孩子们在假期学有所学、乐有所乐。下一步，蓝旗社区将持续聚焦群众需求，不断丰富暑期托管服务内容，优化服务模式，用心用情做实民生服务，切实增强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
0: 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推动全民艺术普及，台儿庄区文化馆将于8月3日至8月18日推出抖音热门民族舞的公益培训班。这次培训共是6期课程，特邀专业的舞蹈教师授课，带领学员学习当下抖音热门的民族舞的片段，而且是零基础也能够轻松入门。课程安排是8月3日、8月10日、11日、12日、17日、18日，上课时间是16点至17点30分，上课地点台儿庄区文化馆306室。招募的对象是面向全区招募舞蹈爱好者，而且是不限基础，你不会跳舞也可以啊，零基础就可以跟着一起跳。那课程亮点是精选抖音热门的民族舞片段，学完就可以拍摄视频发布，而且是6期的课程，循序渐进，你不用担心学不会啊，是从生疏到流畅，可以收获实实在在的进步。而且上完了课也会有视频拍摄，会为每位学员拍摄专属的舞蹈视频，记录您的学习成果。报名方式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软件 AI 台儿庄，然后扫2维码就可以报名了，请于8月3日之前报名啊。 因为是公益免费的项目，所以是名额有限的。近日，枣庄市民政局公布了2026年枣庄市鲁班传人职业技能大赛养老护理职业技能竞赛的获奖名单通报。我区两名选手分别获得了个人一等奖和三等奖，区民政局获优秀组织奖。这次赛事是由市民政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人社局多部门联合主办，枣庄职业学院协办，全市共有七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围绕老年人的照护理论、失能老人精细化实操、管路护理、康复照料、老年人人文关怀等多维度的开展同台竞技，以赛促训，以赛提质。台儿庄区中医院宜心园养老院参赛的选手，凭借着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操经验，在全市众多选手中脱颖而出。金朝阳荣获个人一等奖，何富宇荣获个人三等奖。区民政局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不断加强养老服务人才的队伍建设，持续深化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整治，全面提升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水平。看着你，北京时间8:12，这个时间段有关于台儿庄方面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咱们台儿庄本地的新闻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来搜索软件 AI 台儿庄，并下载安装使用。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汽车方面的新闻。首先关注国内方面，德国正研究中国的供应链脆弱性，外交部中德应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7月29日，彭博社记者据报道，德国正在研究中国的供应链脆弱性，来寻找使中德经贸更加对等的优势领域。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呢？那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的产业互有需求是很正常的。中国和德国是全方位战略伙伴，互利共赢是中德合作的底色，双方应当加强沟通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维护全球供链的稳定畅通，促进世界的发展繁荣。7月29日，针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包括中方占有主导地位的人形机器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的通知，围绕未来产业、装备制造、信息技术、通信、人工智能、消费品6个方向系统布局24个专题。未来产业方向设置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技术、原子级制造技术、生物制造、高性能分离纯化装备、类脑智能激光制造前沿技术5个专题。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同比下降2%，环比下降10%。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汽车新闻。当地时间7月28日，福特汽车公司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的营收是483亿美元，同比下降了4%。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7月29日公布了召回信息。宝马北美公司将召回部分2024款的 S10022 美国版及2020年至2026年款 S10022 摩托车，涉及约 1.67 万辆。受影响，车辆的点火锁内部部件可能会因为摩托车震动发生故障，导致仪表显示屏、后部照明系统以及防抱死制动系统等电子系统失效，或在行驶过程中造成发动机的熄火。当地时间7月28日，沙特王室成员企业家瓦利德王子提交了监管文件，披露近期购入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Lucid 的1950万股票，相当于该公司5%的股票，价值约1.2亿美元。7月29日，美国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采访中表示，美国不应通过封禁中国 AI 模型来争取竞争优势。美国需要解决的是自身的 AI 产业面临的系统性障碍，而不是试图阻止竞争对手进入市场。来关注企业方面的汽车新闻。保时捷回应中国市场下滑31.93%，不以销量规模为导向。近日，五台宝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楚善庆，经营范围包括风力发电技术、太阳能发电技术、储能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电气设备修理等。该公司由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宝武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7月28日，东风日产与万达广场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新的合作规划，万达广场将向东风日产开放线上线下全域营销渠道。东风日产将在全国重点城市的万达广场落地长周期的商超慢闪店。7月28日，针对人形机器人的目前进展情况，比亚迪官方回应称，计划8月在迪空间亮相发布。此前，比亚迪曾在迪空间

先发布了一张人形机器人的宣传海报，海报称八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北京时间8:23，这个时间段关于汽车和科技方面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搜索软件 AI 陶儿庄，这是属于咱们陶儿庄本地的一款 APP， 不仅能够线上聆听到广播节目，还有很多陶儿庄的新闻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0: 你好阳光，你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7月29日，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首发上线，带你解锁行走的山水秘境。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可以坐能露营的火车了，是观光列车，以流动的中式园林为主题，以金斑喙凤蝶为核心 IP， 顺着成蛹破茧展翅的脉络，从自然秘境驶入千年文脉，一趟车程完成一场从自然到人文的时空穿越。列车呢是8节车厢，划分5大主题，覆盖多元的出行场景，好友结伴、家庭出游、亲子遛娃都能找到适配的空间。可以在照片上看到全车从硬装基底到软装细节，从纹样设计到整体色调，统一是采用了宋风雅韵风格，处处藏着武夷山水与朱子文化细节，真正做到车即是景，行即是游。车厢配备的超大观景车窗，将武夷茶园的风铃框成了一幅幅流动的壁纸，车内设文创展示区、雅致茶吧与专属观景打卡点，落座即可沉浸式感受国家公园的魅力。列车也设置了4间4人包厢与1间6人包厢，拥有独立的私密空间，设计融入武夷竹、岩茶等元素，复刻宋代雅致居室氛围，专为家庭出行、好友结伴打造，一路尽赏山河胜景。多功能的车厢以朱子文化、闽北非遗为依托，用现代设计演绎古典美学，是名副其实的移动文化雅集。静坐品茗、观赏非遗展演、体验汉服拍照，国风爱好者可直接锁定这节车厢。火车上也能露营了，中式的园林氛围感加户外露营松弛感叠加，让你不用进山里就能拥有山野的下午茶，把躺平式度假搬进车厢里。家庭车厢也专为亲子旅客群体打造，空间设计充满了童趣，处处藏着森林草木的意象，家长带娃沉浸式解锁自然秘境，边玩边学习生态知识，出行和科普两不误。列车串联了闽北核心文旅带武夷山、建阳、延平东、福州，一路可以领略武夷丹山碧水，建本建展文脉，延平山城风光，中抵闽都福州。窗外呢是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车内是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真正实现了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的主题观光列车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铁路旅游专区查询预定。这个暑假不妨带上家人孩子，坐上这趟国风的主题列车，共赴武夷山水之约。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新，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非常的漂亮。也希望全国各地都可以推出这样的景观列车，可以露营的火车。
1: Thank you。
0: 北京时间8:36，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到好听的歌，来自周笔畅，《学会感觉》。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7: 清晨起来，
8: 上班路上，
7: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8: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7: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8: 你好阳光，
7: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4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这首歌叫做《证明》。

北京时间8:5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接下来时间和大家一起聆听的歌来自蔡健雅的《依赖》。伴随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希望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0: 闪，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小马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1: 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老年人的出行。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早张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那老年人的出行最危险的地方是哪些？
1: 对，其实有相关的数据显示啊，在步行当中发生的事故最常见的地点就是十字路口了，最常见的行为就是横穿道路。那为什么老年人在过路口的时候容易出问题呢？一是他们的步速会变慢，在绿灯时间内走不过去，一着急就容易抢行或中途犹豫。其次是部分老年人对信号灯的变化规律不太熟悉，比如不明白绿灯闪烁的含义。其次是在夜间或者视线不好的时候，深色的衣服不容易被驾驶员看到。
0: 针对这些问题，其实这个交管部门也有一些提醒，或者是说一些改进的举措。
1: 对
0: 啊，比如说在一些医院啊、养老院、菜市场周边的路口，信号灯的红绿灯的时间会相对延长，给老年人留出更充裕的时间来过街。有些城市呢还设置了请求式信号灯，就老年人过马路的时候按一下这个按钮，系统会适时的启动行人绿灯。比较方便老年人，又不会对机动车造成太大影响。还有一些路口呢设置了安全岛，也就是马路中间有一块安全的区域，老年人如果绿灯的时间走不完的情况下，可以在安全岛停一下，等到下一个绿灯再通过。这些设计呢老年人得学会使用。
1: 是。那除了路口，在人行道本身也是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啊。第一，可能人行道被违停的车辆或共享单车占用了，而老年人在这个时候被迫会走到机动车道上，这是非常危险的。第二是人行道破损、坑洼不平或者路缘石太高，老年人容易绊倒。第三是有些路段没有人行道或者人行道太窄，那这些问题需要大家去共同关注啊，多部门联合一下。那如果大家会发现身边有类似问题的，也可以就是通过一些途径去反馈一下。
0: 说到这个，咱们再来聊一聊老年人坐公交车的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推行敬老爱老的公交线路啊，其实这一方面的变化是硬件上先有变化。现在不少的新公交车呢都是那个低地板的，上车没有台阶，或者是只有很低的台阶。老年人抬腿他比较不方便，所以这样做呢就不费劲了。车厢里呢也设置了老弱病残孕的专座，扶手也比较多。有些线路呢还配备了便民箱，里边还有常用的急救药品和简单的包扎材料。其实软件上一些城市也开通了专门对接医院啊、菜市场啊、公园的敬老线路，方便老年人日常出行。比如有些地方就有银发巴士，敬老爱老专线等等，都是根据老年人的出行习惯来进行线路设计。
1: 对，是的。那大多数城市对老年人的乘坐公交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优惠政策的。那常见的方式就是60岁以上的全免费。对，另一部分是分年龄段进行优惠，那具体政策每个城市不太一样的啊，可以留意一下当地的规定啊。另外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老年人坐公交尽量避开早晚高峰，一是人多拥挤容易摔倒，再一个也能把高峰期的资源留给一些上班族。
0: 我们也提醒一下一些这个老年人在出行过程当中，刚才说那个非常好，就是高峰期的时候咱尽量不要去挤这公交。然后你在非高峰期的时间段再去这个坐公交，相对来讲第一是不挤，第二其实我们老年人的子女也在高峰期的时候对公交的需求是最大的。上下班的时候这一时间段我们和大家在交通大家帮聊到的是关于老年人的出行安全。稍后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子女们，我们年轻人作为老年人的子女到底该怎么样去为老年人的出行做一些安全上的保障。稍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共同再来分享一下这个主题啊。
1: 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新闻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到的关于老年人群体出行的安全问题。
0: 我们接下来说说作为子女，我们对老年人的出行到底能做哪些。我觉得第一个层面就是沟通和提醒。
1: 对
0: 啊，很多老年人对于一些交规的变化，包括新的交规的一些规定啊，不太懂。比如说老头乐要清退了，电动自行车要戴头盔了，子女可以耐心地跟父母去讲这些事儿，帮他们了解新规。沟通的时候啊，还是要态度温和一些，不要指责，
1: 对，
0: 让他们感觉到的是关心而不是管教。
1: 是的，第二个层面是陪同和规划。如果是高龄老人的话，或者身体不太好的老人，尽量有家人陪同出门。如果条件不允许的情况，可以帮他们规划好出行路线，比如说选择哪个公交，在哪里换乘，避开哪些危险路段，还可以帮他们提前在手机上下载一些查询软件，教他们怎么用。那第三个层面是必要的装备，可以给他买一些颜色鲜艳的有反光条的外套，夜间出门的时候能更容易被驾驶员看到。那如果家里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建议随身佩戴联系卡或者简易的定位设备，防止走失。
0: 老年人这个手机的问题要特别注意，就是有些人给老年人买了一些智能手机，这个老年人呢学会使用之后，走路的时候也会看，这个风险就比较大啊，所以提醒老年人，在过马路的过程当中，我们子女要给他们讲清楚，一定不要看手机，啊，先把手机收起来。另外呢，老年人有些人的听力不太好，也是不建议戴着耳机出门，听不到周围的车辆的声音是很危险。
1: 对，咱们可以养成生活当中的一个习惯，就打比方说，回家的时候可以陪父母走一段路，就看看他们常走路道有没有新变化，比如哪里开了路口，哪里多了围挡。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熟悉的路，一个施工就可能会出现新的风险点。
0: 子女陪老人常走一些路线，看看这些坑洼和红绿灯的问题，发现问题之后呢，可以及时的来反映，或者是更换相应的路线。这个实地考察比讲什么都管用啊。
1: 对，是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关于老年人群体安全出行的一些问题。那在最后我们再给大家稍作总结梳理一下核心的一些要点。关于驾驶和骑行方面，低速电动车老头的风险很高，建议提前关注一些相关的当地政策，规划替代的一些出行方式。其次，我们在骑乘电动车时一定要戴头盔，不载人，不闯红灯，不逆行。如果是70岁以上的驾驶汽车的老人，记得每年提交身体证明，通过三力测试。
0: 关于步行呢，就是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看信号灯，绿灯时要注意观察左右来车。夜间出行呢，要穿亮色或者带反光条的衣服，让驾驶员能够看见你。如果红绿灯的时间内走不完，可以在安全岛等待下一个绿灯。多关注当地的一些敬老公交的线路，包括选择低地板的车辆出行，避开高峰期。老年人乘坐公共交通的还有一些优惠，也可以咨询一下当地的公交公司或者是一些热线。
1: 那关于子女，我们也要耐心。

0: 交通，帮他们了解最新的交通政策，定期可以陪他们走一走日常的路线，发现隐患要及时的调整，可以为有需要的老人配备联系卡或者是定位的设备了。
1: 嗯嗯，老年人在出行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给予他们一些谅解、理解和支持，嗯、因为我们都会有老的那一天啊。也要多给他们一些提醒和帮助。
0: 嗯，
1: 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关注老年出行的话题内容就是这样。我是主持人田璐，
0: 我是主持人修雅。
1: 稍后请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枣庄交通广播。

0: 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7: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9: 离奇的社会案件，
10: 我要继续关注的
9: 曲折的探案经历，
1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2: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那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投资理财，切勿轻视风险测评，如果随意的勾选，那么可能您会自担投资亏损的风险。一位李先生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进行风险测评的时候，他就随意勾选了，最终呢被确定为了进取型。那由于他购买的是高风险的投资理财产品，最终发生了亏损，诉至法院以后，法院判决银行无需担责。那么这个风险测评有多重要，稍后我们会请法官结合真实案例来进行分析。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在短视频 APP 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些主播说带你5分钟看完一部电影，或者是多个主播换汤不换药的反复着演绎的同一个老梗。短视频成为互联网知识产权侵权的高发地，短视频独家原创作者被侵权率超过了90%。 某博主将热播电视剧《觉醒时代》剪辑成了数段短视频发布，他的作品集全部是由各类的影视剧的截取而成，收获点赞多达500多万，其主页店铺内卖的各类商品达800多件。专家表示，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平台规则，对于短视频是模仿还是抄袭都存在模糊地带。为强化著作权保护，我国著作权法对侵权情节的严重的做了一些界定，可以适用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惩罚性罚款和赔偿，法定赔偿额上限500万。今年刚满18周岁的小红来到了中华遗嘱库上海第二登记中心为自己订立遗嘱，希望把卡里的20000块钱留给一位朋友，他曾在小红最难过的时候给予了他关爱。根据中华遗嘱库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订立遗嘱。年轻人加入立遗嘱的群体并不让人太意外，这可能和年轻人的观念更开放，更能够理性地看待生命中的不确定因素有关。统计显示，与其他年龄段的立遗嘱人不同的是，90后的遗嘱当中，虚拟财产的纳入和安排成为一个突出的特征。当您考虑到去银行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银行呢，一般不会立即向你推荐产品，而是会告知你需要先完成一个个人风险能力测评，让你填一张风险能力测评表来判断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那有的投资者呢，只是没有太正确对待，草草看一下，画个勾了事。事实上，这张风险测评表是真实的反映了您的个人风险承受情况，投资者应该是理性慎重的对待。如果你是图省事儿随意勾选，最终出现了损失，那么有可能你是要自担风险。也有投资者呢，会对自己有直观的判断，认为自己就是保守型或者其他类型，那么这种个人判断也常常会混淆风险属性和风险承受的概念。所以说，这个风险测评是投资理财的非常关键的第一步，非常重要。那下面我们就请法官来根据真实案例来举案说法。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朝阳法院民三庭的周建斌法官。你好，周法官。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那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这个理财风险测评。
10: 风险测评是银行等金融机构针对投资者进行调查问卷等方式，对其个人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测评，并综合得分，对比得出个人风险类型，进而判断和推荐投资者个人所适合的理财产品。进行风险测评是首次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者不可或缺的步骤。通常情况下，测评的结果可将个人的风险分为保守型、稳健型、平衡型、成长型、进取型等5类，每种类型都有对应的投资理财的相应的产品。作为投资者而言，风险测评是选择以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当的理财产品的第一步。应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及情况，如实填写。
12: 那如果说去了银行就看到这个之后图省事儿啊，随意的勾选几项，会造成哪些不良的后果呢？
10: 如存在对问卷不加判断，随意勾选，导致选择了以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不相当的理财产品，最终出现了损失，可能需要自担风险。而作为银行，当投资者已按要求完成了风险测评后，仍推销与投资者风险测评等级不相符的理财产品，也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
12: 银行也会担责有时候哈。那么在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真实案例，就是随意填写了风险测评，这个损失最后自担啊。我们请周法官举个案例。
10: 2019年5月，李某为购买理财前往某银行，在客户经理的推荐下，李某购买了一款理财产品。后该产品产生了亏损，给李某造成了较大的资金损失。李某称，购买前已告知客户经理其不愿意承担较高的风险，就想求稳。所以在进行风险测评时，没有特别注意测评问卷的内容，便随意勾选，最终确定为进取型。但没想到的是，其购买的该款理财产品是高风险的理财产品，也仅适合进取型的投资者购买。发生亏损后，李某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购买的该理财产品的合同无效，并要求该银行返还其全部的理财资金损失。 银行道听表示，李某在购买该产品时已完成了投资者风险测试，并签字确认，其风险测试结果为进取型，对相应的风险已向李某充分揭示，所以购买该类型的产品完全是李某的真实意思表示，银行对此无需承担责任。
12: 那这个法院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10: 法院认为，就购买该理财产品时，银行要求李某进行了风险测评，其风险测试结果为进取型的投资者，以暗色产品风险等级相符，认购材料中均为李某本人签字，且银行已对相关的风险进行完全充分的揭示的情况下，合同中的约定

0: 合法有效，
1: 嗯，
0: 对李某具有约束力。法院最终依法判决驳回了李某要求银行返还其投资损失的诉讼请求。
2: 嗯，那么银行也有担责的时候哈，请法官举个案例。
0: 比如在推介高于风险测评的产品，银行也许也要担责。
2: 嗯，
0: 2020年3月，张某前往某银行存退休金时，看到银行正在代销基金的产品宣传，随即向客户经理咨询了有无适合自身的一个理财产品。
2: 嗯，
0: 客户经理当场对张某进行了风险测评，张某按要求填写了个人客户风险评估问卷，评估为稳健型。银行客户经理称，其正好有一款进取型的理财产品，收益高，
2: 嗯，
0: 风险其实也没多大，
2: 嗯，
0: 所以劝说张某购买了该理财产品。后该理财产品出现了亏损，导致张某损失了12万元投资款，
2: 嗯，
0: 于是张某把该银行诉至法院，要求银行赔偿其所有的理财损失。银行道听答辩称，
2: 嗯，
0: 在购买该理财产品前，已口头告知了该产品是属于进取型，
2: 嗯，
0: 且虽然张某测试是稳健的，但自己选择的是进取型，所以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损失。
2: 嗯，那么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0: 法院认为，张某针对本次的理财进行的风险评估测试结果为稳健型，
2: 嗯，
0: 而银行在明知张某风险评估等级的情况下，仍将暗设的较高风险等级的理财产品推荐给了张某，
2: 嗯，
0: 没有尽到适当性义务的要求，所以对银行的主张不予采信，判令银行赔偿张某的所有的投资损失。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险，恶只能铤而走险了。翻山越岭过荒山野岭，怕杀念结冰过，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总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

0: 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专业投资者购买高于这个风险承受能力产品出了问题，谁来担责？请法官给我们举个案例。
5: 吴某是金融从业人士，且长期投资银行的理财产品。银行对其进行风险测试，评定为平衡型。2018年的7月，吴某主动申购了一款 PR5 高风险的基金理财产品，金额100万元。该产品的申请书载明，该产品非我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可能产生相应的风险，无法实现预期投资收益，投资风险由您自行负担。该产品的风险等级明显高于吴某的风险承受能力。在吴某签署风险揭示书后陆续收取了分红6万元。在2020年的申请赎回所有份额时，金额仅为80余万元。吴某起诉到起诉到法院，要求银行赔偿其本金20万元的，
4: 等于赔了20万元左右。那银行怎么辩称的呢？
5: 银行答辩称，吴某作为专业的金融从业人员，且长期投资银行的理财，对理财产品的理解高于一般的投资者，银行对相关的风险已经在风险告知书明确载明，现吴某自己选择了进取型的理财产品，故应当自行承担投资的损失。
4: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5: 在本案中，法院认为案涉的资产管理合同和风险揭示书都是银行的格式合同，不足以作为双方就案涉金融产品情况充分沟通的凭证。且银行在明知吴某所购的理财产品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情况下，依然销售了该产品，存在过错，应对吴某承担部分本金的损失。另外，吴某是作为金融专业人士，且长期从事银行的理财投资，应当知晓案涉的理财产品项目的投资内容和风险。本案的投资亏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市场的波动，并非该行的代理行为所致。对此，吴某也应对投资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综合双方的情况，法院酌情判决银行赔偿吴某8万元。
4: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其实不是说银行负全部责任或者投资人负全部责任，是根据这个案特殊的案情情况和情节来分别承担部分的损失。那吴某是要求了这个20万，最后法院判的是8万这样一个数额。从上述案例看到，在理财活动当中呢，其实银行还是负有比较重的义务的，是这样吗？
5: 对的，主持人。上述案例啊，均与卖方机构的适当性义务直接相关。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规定，适当性义务是指卖方机构在向金融消费者推介销售理财产品时，必须履行的了解客户、了解产品，将适当的产品或服务销售给适当的金融消费者的义务。卖方机构的适当性义务的目的啊，是为了确保金融消费者能够在充分了解相关金融产品投资活动的性质以及风险的基础上，做出自主的决定，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收益和风险。在推介销售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和提供高风险等级金融服务领域，适当性义务的履行是卖者尽责的主要内容，也是买者自负的前提和基础。此外，关于适当性义务，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第12条规定，银行、支付机构应当根据金融产品或者服务的特性评估其对金融消费者的适度性，合理划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风险等级以及金融

0: 消费者的风险承受等级，将合适的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给适当的金融消费者。
1: 嗯，我们再来解读一下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那其中对于金融消费者这个办法有什么要求吗？
0: 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并发布的，该实施办法坚持问题导向，对实践中金融消费者反映较为强烈的诸如知情权、自主选择权、信息安全保障等金融消费问题均进行了重点突出、有的放矢的规范。对于金融消费者实施办法有如下要求，经实施办法的第四条规定，金融消费者应当文明理性地进行金融消费，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诚实守信，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那这个实施办法对银行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
0: 具体来说啊，实施办法对于银行的要求有如下方面，比如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尊重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切实维护公平交易权，履行信息安全保障义务等等。
1: 这是实施办法对于银行的四个具体的要求。那么当出现纠纷的时候啊，这个金融消费者该怎么办呢？
0: 根据该实施办法的规定啊，金融消费者与银行、支付机构等发生了金融消费争议时，鼓励金融消费者先行向银行、支付机构进行投诉，也鼓励当事人平等协商，自行和解。金融消费者应当依法通过正当的途径，客观理性的反映诉求，不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的公共秩序。如双方和解不成，还可以向多元调解组织申请调解，多类似的金融专业调解组织可以组织帮忙类似案件的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后还可以通过仲裁的或者诉讼的形式解决纠纷。
1: 那公众可以到身边的一些金融机构去寻找这种调解机构吗？
0: 通过金融机构也能找到相应的这个这样的，他们在不同的这样的金融机构里面啊，也会有设专门的一些调解的点，在法院也会有进驻一些相应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调解组织。
1: 有的案件在审理的时候可以前置调解，
0: 对，
1: 如果调解好的话，那么这个调解书是和这判决书是一样法律效力的，这样也可以节省一些时间成本和司法成本，大事化小啊，如果能调解好是最好的。
0: 对的。
1: 那么最后法官对于投资者们有什么样的提示吗？
0: 凡是理财产品啊，都有风险，例如兑付风险、流动性风险、净值波动的风险等等，也正因为有如此多的风险存在，做好风险测评更显关键。作为金融消费者而言，我们做好风险测评就是做好对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一种体检，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一个内观，才不会被理财的风险过度的侵害。而作为金融机构，做好消费者的风险测评是推荐客户购买理财产品的关键和前提，但不仅如此，金融机构还应该把其作为产品选择的一个指南针，切实地将适当的风险的产品精确推介给适当风险承受力的一个消费者，真正实现理财产品市场的卖者尽责，买者自负。
1: 好，谢谢周法官。刚刚法官谈到了一点，就是说要卖者啊，卖的人要尽责啊，责任的责，那么买者要自负，当你有自个的过错的时候，可能你要自己承担一些投资理财损失的责任。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的周建斌法官。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正义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想。

0: 王九，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解放北路从北安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居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4: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

圈勿滥，定会得偿所愿；饥不择食，必将悔不当初。所以对爱情呢，最好还是保有一点洁癖，不要随便开始，不要急着妥协。我们继续来听情歌。

杰出身音乐世家，很多直系亲属可都是音乐人哦。在父母的指导下呢，他从小就开始学习音乐了。在他的少年时代，他就开始参加音乐比赛，而且频繁地在比赛当中获奖。早在1999年，还在念着高中的林俊杰就被海蝶音乐发掘，才逐渐走上了专业歌手的道路。

南征北战，到现在呢已经成为了知名的音乐组合了。组合名称是什么意义呢？是说年轻人啊要为自己的梦想和爱去努力征战拼搏。他们的成员是来自祖国的大江南北，由此就得名南征北战了。

0: 子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0: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0: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8: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9: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10: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人最好的方式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而不是拼了命的对一个人好，那个人就一定会拼了命的爱着你。

0: 情不外乎只要你想要，只要我能给，但别把生活寄托给所有的爱情了，因为爱情会离开，而生活呢却一直都在。
1: 还是一阵微弱的灯。

最让人惊艳的应该是周深纯粹而悠远的歌声，一开口就让人深深的沦陷，只需要一首空灵脱俗的东方古韵歌曲，就能让人感受沁人心脾的音乐之美。

现在我们说到情歌王子，你一定可以想到好几个名字，但是呢摆在第一位的永远都是张信哲。他有高亢温柔的声线，诚挚动人的歌声，唱出令人沉醉的无限的情歌世界。

西不要错过，一是最后一班回家的车，另外一个呢是一个深爱你的人。而说到爱情，也是两样东西千万不要隐瞒，一个是如果你不爱对方却假装深爱着，另外一个是隐瞒着一个人去爱另外的人。

0: 随意。
1: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7: 以法为语，润民心，
8: 绘就法治新图景。
9: 春雨普法，听我说。
8: 本栏目由山亭区人民法院特约播出。
10: 畅行904，北京时间上午的11点整，欢迎朋友们锁定频率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那提醒朋友们收听节目的方式啊，除了车载移动之外，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去下载直动枣庄或者是云听客户端来实现节目的同步在线收听。如果此时此刻您想收看节目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同步在线观看。知法明是非，懂法护权益。那在此时此刻，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本期的《春雨普法听我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孟舒。在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到啊，是这个热度很高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不佩戴安全头盔的问题。像这个电动车啊，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家庭必备的一个交通出行的工具。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哎，路程比较近啊，或者是停车比较方便啊，可能会选择电动车出行。但是我们在选择电动车出行的时候，也有一个问题，像现在这个季节夏天又比较闷热啊，戴头盔觉得不舒服啊，不去佩戴安全头盔，而且大家普遍会觉得啊，如果你不佩戴安全头盔的话，顶多遇见交警的时候给你提个醒就完事儿了。其实不是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个法律的真相，就是如果一旦出现这个骑行的一些交通事故的话，即使是对方全责的情况下，如果你没有戴安全头盔的话，可能也要自己去掏钱。为什么这样说呢？今天我们也是来有请专业的法官来为我们解答一下。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山亭区人民法院山城人民法庭法官朱训庆以及法官助理张慧芳走进我们直播间，结合真实的一些具体的案例来和我们大家一起说说，从事故的全责到损害的分担，如果一旦出现交通安全事故的话，不去佩戴安全头盔，那在这种情况下赔偿责任又是如何认定的。那首先我们和这个大家打个招呼，朱法官。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亭区人民法院山城法庭法官朱训庆。我们审理了大量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也见过很多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引发的一些惨案。今天呢，我们就结合真实的案例和大家讲一下骑行安全与赔偿责任的相关法律问题。
10: 是，也是欢迎朱法官再次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哈。那接下来我们欢迎张慧芳助理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法官助理张慧芳，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说说交通事故维权里容易踩的关键法律坑。
10: 欢迎张助理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哈。那其实我们直接切入主题，想问一下朱法官啊，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了一个法律的真相，就是一旦出现事故的时候，即使明明是对方的错，但是自己没戴头盔，照样可能要掏钱，要承担一部分损失哈。您根据您接触过的真实的案例来和大家具体的去聊一聊。
11: 好的，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下一个山东高院最近发布的一个真实的典型案例。2025年的1月份，张某驾驶4轮电动车逆向转弯，和一名骑2轮电动车的市民 王女士发生碰撞，经过交警的现场认定，肇事方张某负全部责任，王女士正常行驶，她没有任何过错。
10: 那其实这样的话，按正常的理解，可能就是已经判定对方全责了，那伤者的一些相关的费用可能就不必再承担了。其实事实不是这样吧？
11: 对，大家都是这个想法，但是关键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事故发生时，王女士她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撞击导致她重度的脑挫裂伤，最终被评定为七级伤残。案件起诉到法院以后，出现了大家想不到的一些判决结果。
10: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判决结果呢？
11: 法院经审理认为，碰撞虽然是对方造成的，但是头部重伤，伤残加重，是因为没有佩戴头盔所造成的。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最终判决了伤者自己承担了10%的损失，整个案件损失40多万。王女士自己要承担40000多块钱，
10: 自己还要承担40000啊！说到这里，不仅这个身上疼，心里也疼哈、啊。确实，因为少戴一个头盔，要承受这样的一个损

0: 失。那其实您刚刚有提到啊，说有一个自行承担10%的损失，我想知道这个比例啊是固定的，还是说会根据这个情况会有上下的浮动，或者是不同的一个判定的标准呢？
1: 这个比例不是固定的，法官一般的都会根据案情呢进行自由的裁量。如果车速更快呀、或者伤情更重，头盔没有完全佩戴，比例可能会涨到15%、20%。如果轻微的受伤啊，佩戴不规范，或者是头盔不合格，我们会根据这个过错程度呢进行酌情的扣减。简单的说呢，就是过错越大，损害越重，自己承担的损失比例可能更高。
0: 是。那说到这里的话，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把这个头盔啊，这个合理的、合格的佩戴上哈。那其实我还想替大家问一句比较关键的啊，就是近期热度也比较高的，你不戴头盔，它这个到底算不算是违法呢？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它到底有没有这个硬性的规定？
1: 肯定是算违法的。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根据我们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办法》，然后明确规定了，驾驶乘坐电动车，它必须佩戴安全头盔，这是一个法律的强制性的义务，它不是建议，也不是提倡。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不戴头盔本身就是违法骑行。
0: 是的，强制的义务哈，不戴头盔本身就是违法哈，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哈。另外刚刚也听到了说，除了骑行之外，这个乘坐人他可能也要就是去佩戴这个安全头盔，也是法律明文规定的，这一点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到哈，也一定要注意到。那也提醒朋友们，此时此刻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可以有相关的法律层面的关于不佩戴安全头盔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咨询过来，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就可以参与进来了。同时此时此刻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视频号下方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其实啊，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有几种情境的问题，比如说我觉得我戴头盔了，可是呢我这个头盔挂在车把上了，这个是算戴还是没戴啊？会不会同样去担责？从法律层面来讲的话，
1: 这种情况经常见。这个是算完全未佩戴，一样适用责任划分。法律要求的是骑行过程中必须规范佩戴，有效的防护。你头盔拿在手里面，放在车筐里啊，挂在车上，它都等于没有防护。一旦发生了头部撞击，一样会被认定为未依法履行安全义务，需要自己承担扩大的损失责任。
0: 是，这你确实戴了，但是没戴头上，戴车把上了，这也不行哈，这还是需要去注意一下的。那其实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我戴了头盔，但是这个头盔有破损，或者是头盔是过期的，另外可能就是不是正规的一个头盔，那出现交通事故的话，头部受伤了，这个还要担责吗？自己还要担责吗？
1: 需要的。法律要求的是规范佩戴合格有效的安全头盔。它过期的头盔啊，还有破损的头盔，几十块钱的三无头盔，它起不到真正的防护作用。那法院审理的时候会认为，未尽到安全防护义务，依然可以适用过错相抵，酌情让伤者自行承担自己的那部分损失。简单来说就是，佩戴不合格的头盔就等于没戴，你照样是要吃亏的。
0: 是，所以说咱们在购买头盔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选购合格的、正规的，而且是有认证的这样的一个头盔啊。其实在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案子当中啊，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交警已经判对方全责了，那从法律层面来讲，为什么我们要去承担这一部分的损失？就是在责任划分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会混淆的一些法律的一个盲区吧。我给大家通俗的拆开讲一下，交警的认定，他定的是谁造成了撞车。交通事故认定书划分的是事故发生时的过错。本案中张某逆向行驶违规转弯，他是引发两车相撞的全部的过错方。在行政层面呢，认定他是全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那像这个是交警认定的是事故原因的一个责任，那咱们法院就是判的责任，它是哪一块呢？
1: 在我们民事赔偿裁判中，我们要看的是损害后果扩大的一个过错。简单的说的就是，那法院判的谁造成了这个伤势的加重。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扩大存在过错，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那头盔的核心作用呢，就是防护头部。王某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直接导致

0: 撞击后脑这个脑
1: 脑部的一个
0: 对脑部的一个受伤的加重和伤残等级的提高。
1: 嗯，
0: 这份加重的这个后果呢，是伤者自己违法骑行造成的。
1: 嗯，
0: 法院呢会根据此来划分责任，让伤者自行承担扩大部分的损失。
1: 嗯，所以说交警的这部分划定的责任，其实和法院划定的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哈。
0: 对，有些
1: 这个对，一旦遇到交通事故的时候，被别人撞到，可能是别人的过错。那但是不戴头盔把小伤加重了，或者是变成重伤了，那可能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过错是这意思啊？
0: 对，是的，就是那我就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关心的一个例外情况吧，就是如果只是磕到了腿啊，磕到了手，头部没有受伤，就算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法院一般的也不会让你承担责任。
1: 嗯，
0: 只有头部的伤情加重才会适用这条规则。
1: 这样一说，大家就会更明白一些了，也不用去恐慌哈。也明白这个头盔到底保护的是什么啊。谢谢朱法官的解读啊！说到这里，我们也想问一下张慧芳助理啊，就是法院要判定不戴头盔要自担这个损失，它有没有一些明文的规定，或者是硬性的一些条件呢？
2: 嗯，有一些硬性条件，它必须满足三项法定条件，缺一不可。第一，受害人存在明确的违法过错，有完整证据证明骑行时确实未佩戴头盔，有事故认定书、路面监控视频、现场照片、目击证人证言等，都可以作为有效的证据。第二，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未佩戴头盔的行为与头部受伤、伤残加重存在直接的因关系，若仅四肢磕碰受伤，不适用该条款。第三，必须由肇事方保险公司主动提出抗辩，过失相抵原则遵循不告不理，法院不会主动适用，被告需要在庭审中主动提出并提交相关的证据，法院才会酌情扣减赔偿金额。这个不告不理的特点需要在诉讼中格外注意。
1: 嗯，不告不理哈，所以一般情况下，在这个遇到这类案子的时候，可能就是对方的一些律师啊，或者是保险公司，来做这块的工作，抓住这个点吧。
2: 对对对。
1: 这大家也明白了哈，所以为什么有的案子会有这一块，有的案子不会有这一块了哈。那当然，万一真正的发生交通事故的话，这个老百姓应该留存哪些证据，才能不吃亏，足额的去理赔，去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2: 结合咱们往期普法证据中提到的证据留存思路，交通维权证据留存的逻辑相通，和分为四类。第一类就是书面凭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医院诊断病历、住院票据、费用清单、伤残司法鉴定报告，全部原件保管，按时间顺序归档。视听电子证据、现场监控、行车记录仪视频、双方协商赔偿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务必保留好手机、行车记录仪等原始载体，不要删除或格式化，也不要只截屏保存。费用票据、医疗费、护理费、车辆维修费、交通费、误工损失证明需要单位或村委会盖章。这些证据都完整整理归档，最好附一份明细表。
1: 嗯，越明细越好啊。
2: 对对对。
1: 嗯
2: 然后。书面协议，双方私下协商达成赔偿方案，一定要签订书面赔偿协议，写明总金额、付款时间、违约责任，双方签字摁手印，杜绝口头协定。没有完整证据，相关赔偿诉求很难得到法院的全额支持。
1: 嗯，确实，现在很多人习惯还是以口头约定的方式去处理一些事情哈。但是，一旦真的就是去打官司闹到法院的话，可能这个就有点得不偿失了啊。所以说，无论做什么事情啊，咱这个书面的协议还是要有的。就像刚张助理提到的啊，书面凭证啊、视听电子证据，还有一些费用票据以及书面协议，都是要准备齐全的。只有证据留到位了，维权才能不吃亏哈。那接下来想问一下朱法官啊，其实有人在这个遭遇交通事故之后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肇事方他迟迟的不去解决问题，迟迟的就是不去支付赔偿，甚至是有失联的情况、转移财产的情况，所以就面对这类事情的时候，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合理的一些维权的途径呢？
0: 针对拖欠赔偿、恶意逃避履行的情况，我梳理了一个五步的一个维权路线吧。
1: 哪五步呢？
0: 第一步呢，就是我们双方自行协商，一定要达成书面的赔偿协议，约定好分期支付的具体日期和的违约金的计算方式。
1: 所以这个书面协议大家一定要敲定下来，一定要写下来，说真的没有用啊。
0: 对，是的。
1: 嗯。
0: 那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可以申请乡镇啊、社区，还有专门处理道交事故的这个 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1: 嗯嗯，
0: 那调解成功呢，我们可以申请法院进行司法确认。那文书就具备了这个强制执行力，全程它是免收诉讼费的。
1: 哦，这文书就具备强制的执行力了，这个倒非常适合不想打官司想省事儿的一些朋友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嗯，
0: 然后第三步呢，就是对于一些债权清晰的，双方对于没有其他争议的，可以向法院直接申请支付令，对方如果在收到支付令15日内他不提出异议的话，就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1: 嗯嗯
0: 嗯。第四步呢，就是对于一些那协商啊调解你没有结果，那向事故发生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同时建议为了防止对方转移车辆还有存款，起诉的时候可以同步申请财产保全。
1: 嗯，所以说
0: 最后一步呢，就是拿到生效判决调解书以后，对方如果还是拒不履行，可以向法院直接申请强制执行。
1: 嗯嗯，是，所以说这个老赖不光是欠钱的老赖啊，这还有事故上的一个老赖。所以说如果一旦有什么问题的话，一定要书面的去写下来，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提醒的一个问题哈。当然了，就遇到老赖的时候都是大家比较头疼的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老赖哈。那对于这些老赖，那法院有没有一些比较严厉的一些惩戒的措施呢？
0: 惩戒力度是非常大的。
1: 嗯嗯，
0: 对于拒不履行法院生效文书的一些被执行人，法院会采取多种的方式进行惩戒。
1: 嗯，
0: 全网可以查控他名下的这个银行呀、微信、支付宝的存款，可以拍卖车辆和房产，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无法乘坐高铁和飞机，也不能入住星级酒店，情节严重的还可以进行司法拘留。如果出现了故意隐匿财产、恶意逃避执行的情节严重的，他有可能会构成拒不执行判决和裁定罪，最高可以判处7年的有期徒刑。所以呢，这个失信成本会远远高于你的这个赔偿金额，
1: 确实
0: 啊，不能以身试法。
1: 是是是，最高还可判7年的有期徒刑啊。所以说这个不是说欠钱就没事了，不是说这个案子判完你不支付就没事了，这个老赖的成本还是非常高的哈。后面还是有法律来兜底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个张助理啊，就是其实还有一个情境啊，就是在农村，很多村民其实交通工具都是这个电动车哈，这个非常普遍，那很多村民骑车下地干活啊，或者是赶集买菜啊，那太正常太普遍了啊。那就是针对咱们农村老百姓的一个骑行习惯，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专属的提醒呢？
2: 这边给咱那个村民骑车的赶集的这些人给我们有下3点提醒。第一，只要驶入公共道路，无论下地务农、赶集采购、骑行电动车，都必须佩戴头盔。田间小路连通主干道、发生道谷，同样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不会因为是农事出行就放宽标准。第二，不要改装电动车动力，加装加宽载人座椅或遮阳棚。山东省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明确禁止非机动车非法改装、违规改装车辆，引发事故会加重自身过错比例，交警认定责任时可能将主责改为同等责任。第三，农忙载人出行严格遵守规定，电动自行车仅可搭载一名12周岁以下儿童，多人并排骑行违规载人，发生事故自行承担相应过错责任。再及，也不要拿安全和法律开玩笑。
1: 嗯，确实，有时候我们在路上可能会看到啊，这个一辆电动车上不只是一个人，不只是搭乘一个人，有可能是两个人啊，其实甚至是更多人，我觉得那就有点危险了啊。哎，是，所以说这个骑电动车啊，这个佩戴安全头盔，它是不分你去干什么，甭管你是务农，或者是去干活，又或者是去买菜，只要你骑电动车，那这个安全头盔是一定要佩戴上的。其实刚刚张助理提到的3条啊，都是很多朋友比较容易犯也容易吃亏的问题。平时你可能觉得没事，但是一旦万一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可能就不占理了哈，就要吃点亏了哈。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就是关于乘坐人，你比如坐家人的电动车，或者是坐朋友的这个电动车后面，如果说一旦出现问题，由于没戴头盔受伤的话，也要自己赔钱吗？
2: 需要的，需要赔钱。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山东省法规不仅约束骑车人，同样约束乘车人。如果后车乘客未佩戴头盔，发生事故造成头部重伤，哪怕驾驶员全责，对方全责，乘客自身同样因为未守法、未自我做到防护，需要自行承担一部分扩大损失。 所以不管大人坐车孩子坐车，只要不戴头盔都适用这条法律法规。
1: 是的哈，所以这一点大家还多注意一下哈。还有就是针对一些多发的电动车交通事故的纠纷哈，像咱们山城法庭有没有一些比较便民的举措，一旦出现问题的话怎么能够比较方便维权呢？
0: 我来说一下吧。结合我们辖区的一些群众
1: 来补充，
0: 对一些群众诉求啊，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一些便民举措。首先呢，我们可以进行免费的术前调解，所有的这个交通事故纠纷我们都会优先导入我们山东省的一个专门处理交通事故的平台，叫山东省道交一体化平台，联合我们的司法所呀交警部门进行联动调解，调解成功的可以当场进行司法确认，无需缴纳诉讼费。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线上线下多渠道进行立案，线下的话我们可以法庭的工作人员指导进行准备哪些证据啊，填写文书，线上的话我们通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小程序，群众可以在家里就可以上传材料，线上立案，远程调解。
1: 叫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小程序，
0: 对，
1: 可以足不出户啊。
0: 是的，对于一些小的标的额较小的一些这个事故呢，我们可以适用小额速裁程序，它是一审终审的，大幅度可以缩减我们的这个审理周期。对一些老年人啊，行动不便的一些农户，我们也会开展一些田间呀、村居的巡回调解，上门送达，让群众自己少跑腿。
1: 那简直太贴心了啊！但是刚刚听你提到小额速裁，这个小额有没有这个一个限制金额的限制呢？
0: 一般的话，我们就是10万以下的。
1: 10万以下都可以适用哈。
0: 是的。
1: 那还有什么一些比较便民的这个途径吗？
0: 对于一些这个保全呀、执行，我们可以进行一站式办理。立案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步申请财产保全，避免对方转移财产。进入执行程序后，我们也会开通一个快速的这个执行通道，高效的查控被执行人的一个财产。同时，我们院成立了一个村与普法宣传队。我们会持续的下沉到各个村呀、集市，发放一些骑行安全的这个普法手册。现场讲解事故取证、责任划分的一些知识，从源头上减少交通事故纠纷。
1: 是的，您说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哈，这个举措还是比较方便的，特别是就是下沉到各村集市去宣传，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不是不去做这件事情，而是不知道要去做这件事情。你比如说不佩戴安全头盔，像在以前很多朋友，特别是很多农村的一些群众朋友，可能都不知道这个骑电动车还要戴头盔吗？也就是这几年可能大家这个意识提高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宣传我觉得还真的是蛮有必要的，特别是责任的一个划分啊。
0: 对，是的。
1: 所以听完两位的一个讲解啊，其实很多朋友都明白了，安全头盔它不只是防护装备啊，它同时在一旦遇到问题的时候也可能会减少一部分的经济的损失。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两位法官来送出就是不佩戴安全头盔的这样的一些普法的一些提醒。朱法官您先说。
0: 骑行全程要佩戴好安全头盔，我们要守法出行，避免事故，自行承担损失。
1: 张助理。
2: 事故现场留存完成证据，拖欠赔偿及时维权，失信逃避必受惩戒。
1: 是，再次感谢二位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关于这个骑行头盔的一些责任的划分问题。其实很多朋友觉得啊，头盔是一种麻烦，是一种约束，是一种形式。那我觉得其实不是啊，头盔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这一点其实大家这个想法还是要扭转过来的哈。这个头盔它不是为了应付抓拍，不是说为了去避免罚款，而是我们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特别是交通方面的一些安全问题的时候，它也是我们的一个保护伞啊。所以在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是骑电动车出行的话，一定记得戴好这个安全头盔。今天的春雨普法听我说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5: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8: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0: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1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2: 耳朵大吗？
13: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3: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4: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1: 今天的节目依然和大家来关注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在儿童的成长过程当中啊，合理的饮食结构呢是保障儿童生长发育的一个核心的基础。那现在呢，像糖果、含糖的饮料、甜品、膨化零食呢，成为了很多孩子的日常加餐。很多家长对于孩子吃糖的管控是比较宽松的，认为这个吃糖呢仅会引发蛀牙、肥胖等基础性的问题。那儿科营养专家也提醒啊，青少年儿童呢处于骨骼、身高、免疫系统快速发育的关键阶段，长期过量的摄入添加糖，不仅会造成常见的身体问题，还会直接干扰身体代谢和激素的分泌，悄悄拖慢孩子的生长发育节奏，是容易被忽视的成长健康隐患。
14: 是的。那根据临床的营养科的医生介绍，很多家长呢对于儿童吃糖的危害认知呢是存在着局限性的。在传统的观念当中，糖分呀只是造成龋齿、体重超标的诱因，但是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而说的话，过量的糖分的危害呢是贯穿全身多个系统的。人体生长发育依赖均衡的蛋白质、钙质、维生素等一些营养物质。那甜食、精致的糖呢是属于空热量的食物，仅能够快速的提供热量，不含任何生长所需要的营养素。孩子吃糖过多，饱腹感呢就会大幅的提升，正餐的食欲呢就会下降。那长期以往的话，就会导致正餐进食不足，造成蛋白质、钙质、微量元素摄入短缺，直接影响到骨骼生长和身体的发育。
1: 那过量摄糖对于儿童的身高发育的抑制作用也很明显啊。糖分在人体的代谢过程当中呢，会消耗体内大量的钙、镁等矿物质，而钙质是儿童骨骼生长的核心元素，缺钙会直接导致骨骼发育迟缓、骨质密度不足，增加日后骨质疏松、骨骼发育不良的风险。同时呢，高糖的饮食会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干扰生长激素的正常释放。

0: 那生长激素是促进儿童身高增长、身体发育的关键激素，分泌紊乱的话会直接造成孩子的生长速度放缓，出现身高的增长缓慢、发育滞后等相关的问题。
1: 是的，除此之外呢，长期高糖的摄入呢还会损害儿童免疫系统和身体健康状态，间接的影响成长发育。那糖分过量的话会降低白细胞的吞噬能力，削弱身体的抵抗力，让孩子呢更加容易反复感冒、感染炎症，频繁的生病呢也会打乱身体正常的生长节奏。同时呢，高糖的饮食呀还容易引发血糖的波动，造成孩子精力起伏大、注意力不集中、情绪焦躁，不仅呢影响学习状态，还会导致内分泌紊乱。部分儿童呢会出现性早熟的一个迹象，提前终止长高的窗口期，严重的影响身高。
0: 那针对儿童吃糖的问题啊，咱们家长一定要严格的控制孩子的添加糖的摄入，杜绝奶茶、碳酸饮料、糖果、蛋糕等高糖的零食。那么日常饮食呢，要减少白砂糖、冰糖、蜂蜜的额外添加。其次啊，要区分天然糖分和添加糖。水果、牛奶当中的天然糖分搭配膳食纤维、蛋白质，不会加重身体负担。可是正常适量食用的话，无需过度忌口。同时，家长要引导孩子啊，养成健康饮食的习惯，三餐规律，均衡膳食，多摄入鸡蛋、牛奶、瘦肉、蔬果这些优质的营养，为这个生长发育啊提供一个充足的支撑。
1: 那专家强调，儿童生长发育期的一个饮食管控呢，并非是完全的禁糖的，而是拒绝过量、无序的摄糖。适度的糖分呢，确实能够为孩子的日常生活提供一些能量，保障身体的正常代谢。那家长呢，也不需要一刀切禁止甜食，只需要做好日常的管控，把控糖分的摄入量，规避高糖零食，帮助孩子养成健康的饮食作息。
0: 那儿童生长的发育是不可逆的，所以饮食的细节决定了成长的质量。大家一定要摒弃吃糖无害的错误认知，科学管控糖分的摄入，补齐营养短板，能够有效的去规避啊发育的隐患，助力孩子骨骼、身体、智力全方位健康成长，为儿童长远身体的健康啊筑牢基础。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0: 广播继续回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张扬。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日常生活当中呀，不少人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童年时期长期的喝牛奶，肠胃呀毫无不适，长大之后呢却一改常态，只要喝牛奶呢就容易出现腹胀肠鸣拉肚子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人呢觉得这是肠胃变差了，体质变弱了，或者是牛奶品质的问题。那么对此呢，消化内科的医生呢就科普表示，这并非是肠胃疾病，而是非常普遍的生理性的一个现象，也是大多数成年人喝奶腹泻的一个真正原因。
0: 那造成这个现象的核心原因是成人型乳糖不耐受。那牛奶当中含有的乳糖啊，无法被人体小肠直接吸收，必须依靠体内的乳糖酶分解转化才能够被身体吸收利用。那么婴幼儿阶段啊，奶类是孩子的主食，为适应生存和生长需求，人体呢会大量分泌乳糖酶，并且酶活性比较高，分解能力强，能够充分的消化母乳或者牛奶当中的乳糖，所以呢绝大多数的孩子喝奶是不会出现腹泻胀气等不适感的。
1: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饮食结构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孩童断奶之后，主食呢逐渐变成米饭、面食、肉类和蔬菜水果，牛奶呢不再是主要的能量和营养来源了。受饮食习惯和人体进化机制的影响，人体呢不再需要大量的乳糖酶，那乳糖酶的分泌量呢就会逐年的自然的减少，酶活性呢也会随之下降。当这个乳糖酶分泌不足，无法完全的分解饮用牛奶摄入的乳糖时，未被消化的乳糖呢就会直接进入大肠。
0: 那进入大肠的乳糖呢会升高肠道的渗透压，导致肠道外部水分涌入肠腔，同时呢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了大量的气体，进而会出现肚子胀气、咕咕作响、腹痛、腹泻等典型的不适症状。那值得注意的就是啊，这种乳糖不耐受啊属于后天的生理性退化，并非肠胃受损，而且也不属于疾病，是全球多数成年人普遍存在的身体特征，亚洲人群出现这个情况的比例尤其偏高。
1: 那么不少市民呢也是存在了一些认知的误区，就觉得小时候喝奶没事儿，终身呢就不会出现不耐受的一个情况。这事实上呀，乳糖不耐受具有滞后性，大多数在青春期之后呢是逐渐显现的，症状的轻重呢也是因人而异。部分人仅喝大量的纯牛奶才会不适，那部分人呢哪怕小口的饮用也会出现腹泻，主要就是取决于个人乳糖酶的残留分泌量和活性的一个高低。那么除此之外呢，空腹喝奶、肠胃疲劳、熬夜体虚等一些情况也会加重不耐受的症状。
0: 那针对成年人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啊，医生也给出了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建议啊。这个市民的话呢，我们不需要彻底戒掉奶制品，可以更换饮用酸奶、零乳糖牛乳、舒化奶等产品，这类产品当中的乳糖已经被分解了，不会引发肠胃不适，同时呢能够正常的补充蛋白质和钙质。那日常饮用纯牛奶的时候呢，尽量避免空腹饮用，搭配面包、燕麦这种主食，同时少量多次饮用，可以有效去减轻肠胃的负担，缓解不适的症状。
1: 那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哈，区分生理性的乳糖不耐受和病理性的腹泻，这个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仅在饮用牛奶之后出现了不适的症状，那停止饮用之后呀又快速的恢复了，这个就是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那如果日常的时候频繁的腹泻、肠胃不适，就需要及时的就医检查，排除肠胃炎、肠道菌群紊乱等一些问题了。正确的去认识成年的乳糖不耐受，科学的调整饮用方式，既能够规避肠胃的不适，也能够持续的通过奶制品补充营养，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运动声音，正义力量，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

0: 文化茶社、韩式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2: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官方媒体强势。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

0: 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

0: 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7: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见钟情，我心中刻下你名，在风雨过后天晴，我伴你一路前行。你就像一朵花，花瓣飘香散发，喜欢你的小呀，有你在才是家。你的一生羁绊，我愿一生陪伴，只要你能笑得灿烂，我此生无遗憾。我什么都不图，我只想让你幸福。

在我的心弦，你这花一样的容颜让我记在心田。我愿放下所有陪伴你一直走，我想牵着你的手把它放在心口，陪你度过风雨，永远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0: 数据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净圆梦。电话3795-999。
1: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31日10时53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8月4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持续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0: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头西路从衡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女人是一首歌，可是你发现了吗？写歌的往往却不是女人。在音乐的世界里，女性唱作人是一道金贵的风景。她们的音乐有的慵懒，有的独立，有的简单直接，有的性感，又有一些苦涩。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听听那些华语乐坛的创作女歌手，那些写歌的美丽女人。

这首歌是来自于顺子，叫做写一首歌。写歌的女人是很美丽的，我记得是在9年前，她和麦田那个时候以蓝白红为主题推出过三个新人，而代表着忧郁蓝色的就是莫言林。这就是一个写歌的女人，她写的黑白电影还有带走，这些在2006年曾经风靡一时的歌，也许你已经不太记得，但是一提起周迅的看海还有谭维维的想见，你一定能够哼出一些旋律，而这些歌都出自莫言林之手。如果问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的话，我只能说想写就写，想唱就唱，目标单纯而直接，这就是莫言林。这是他亲自演绎看海。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1: 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的是华语乐坛的创作女歌手，那些写歌的美丽女人。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位歌者呢，他叫做黄淑慧，他是一个慢热的歌手，因为他现在还没有热起来。这是一个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女创作歌手，她非常的低调，但是呢，也为很多的音乐人写过歌，比如说金莎的那首《爱来的时候》等等等等。她的出道要感谢袁惟仁，因为她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就是在她生日那天，袁惟仁说要签约她，让她成为歌者。

0: 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2: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31日10时53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8月4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持续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5: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6: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5: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6: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5: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6: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5: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7: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华语乐坛的那些创作女歌手，那些写歌的美丽女人。你还记得一个性格特别的豪爽开朗，但是她却有一支温柔的笔的唱作人，她叫做江欣。其实江欣的文笔真的是非常不错，她写的老歌还曾经做过专栏作家，也曾经出书，早年经常开着一辆红色的 Jeep 车游离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很帅气，但是又不乏女人的魅力。在96年的时候，她曾经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叫做《花开不败》。因为那时候和窦唯的恋情被曝光之后，受到了很多摇滚乐迷的关注，这种关注可能最开始就是在绯闻上的，但是慢慢却是被他的音乐吸引。这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

江欣的声音非常的低沉，很沙哑，她唱民谣和唱摇滚的风格都非常的别具一格。在圈子里，江欣有一个雅号叫做摇滚玫瑰。她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结识了包括窦唯在内的魔岩三杰，然后喜欢上了摇滚，随后开始唱歌。十几年的时间很慢地出过四张专辑，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摇滚必须要有疯狂的乐队，大声的嘶吼，无论男的女的都要蓄起长长的头发。但是江欣却利用另一种方式告诉我们，其实摇滚没有那么复杂。接下来这一位女性唱作人，她叫做丁薇，她的音乐学院的背景使她可以游离在民谣之外，有自己独特的气质。他也为很多的流行音乐人写过歌，比如说他为那英写的《爱摇摇你才完美》，为刘德华写的《我要你的每天》。1995年，那个时候还在读大学的丁薇就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断翅的蝴蝶》。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的是这些写歌的美丽的女人。我记得李宗盛曾经说过，写歌容易，写你太难。这个你当然是女人，或许换成是女人写自己就不那么困难。感谢华语乐坛这道亮丽的风景，那些写歌的认真的女人特别的美丽。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著名的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沙漠自驾游，给了我们一条野心勃勃的线路图。先从玉里到阡陌，然后呢干到民丰，然后从民丰到轮台，然后还要穿越这一趟的第三个沙漠，就是阿拉尔沙漠公路，阿拉尔到和田。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这个著名的1995年就通车的522公里的这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的状态吧。民丰这个地儿，一方面是补给一下，另外一方面这地儿是个什么样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介绍。
5: 其实以前这些小的镇也好啊，县也好啊，它的发展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落后，主要还是这个货运车辆的驾驶员，
4: 货车司机，
5: 对，货车司机在这儿做一个补给点，一些住宿条件呀，一些餐馆的一些口味啊，都只是满足说大家有一个地方能休息，填饱肚子就可以了，但是对于说旅游这些朋友或者是自驾游爱好者或者是这种穿越的人来说，他肯定会达不到你心中的那种标准，我想出来住的条件稍微好一点呀，吃的口味更正宗一点呀，以前来说可能会达不到这种要求，但是现在这个新疆文旅的这个大力发展啊，而且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说，我不仅仅是满足于说过路人，我只是给你解决一下住宿问题，你有一个地儿说白了睡一觉几个小时你过去你就走了，什么服务啊舒适啊我也都无所谓，但是现在很多这个商家都意识到旅游带来的这个消费可能已经开始要覆盖掉原来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货运带来的这种住宿啊，餐饮的这种收入。
4: 你就是说民丰这个地儿
5: 啊，对，民丰也好，轮台也好，所有的这些起点，而且他们已经了解到自己的定位了，我是这条沙漠公路的起点或者是终点，他有这样的自己一个定位，他并不单单只是说啊，我就是新疆众多这个市县当中的一个小地方而已，都拿自己小地方来自居，其实不是这样了，现在很多商家都意识到这一点，包括当地文旅也在大力的发力，有很多其实小的地方，他的这个餐饮品牌，是从小地方做大做强的，然后覆盖掉到了这个大城市。
4: 他只要有游客，就是当地的这个品牌啊，包括当地的食宿啊，水平会自然的提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首先，这个当地的民宿应该是越来越多，其他方向呢，应该也能满足很多这个旅友们的一些
5: 需求
4: 啊。这个第一，非常安全，非常干净，同时呢，由于现在旅行者多，估计民丰这个地儿也变得越来越繁华。
5: 对，就咱就说这个充电桩这个事儿，已经就很多地方，基本上你酒店都是必须要配备的了。
4: 现在
5: 大家就是充电也不成问题，这是一个对，这是一个地方作为补给点来说，或者是作为一个旅游小镇的一个出发点或者是终点站来说，它必备的一个点。
4: 对，
5: 只要它的充电桩够用，就说明它已经具备一定规模。
4: 对，充电桩就一下子就能证明当地的基础建设长度。
5: 哎，对，
4: 就是你看那宾馆门口立着三五个桩。
5: 哎，对，
4: 那这个酒店一是新的，
5: 哎，
4: 二一个里头的设施也差不了。首先用电不是问题。这是有关这个起点。按照运泽的这条路线图，我们先从玉里到阡陌，然后呢，哇，那么我还是觉得就是你太理想化了，你在那儿太熟。接下来呢要介绍第二段旅程当中的一个重点，就是从民丰到轮台。中间呢很多朋友职业旅行者他都必须到那儿打个卡。
5: 对。
4: 住宿是一方面，就是在那儿可能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补给。那个小镇的规模应该是 你开车大概两三分钟就开出去了。
5: 对，它其实就是，对，它就是沿着这个沙漠公路左右两边
4: 啊
5: 啊建了，有这个有加油站，有补给点。
4: 我看到那个就是人家那叫镇啊，叫村啊，
5: 镇子
4: 。最多的都是川菜馆，就是湘菜馆。
5: 对，
4: 现在是那个地方的水不是问题了，
5: 嗯，
4: 而且呢，好像餐饮这两年也升级了。
5: 对，
4: 你在中间在那儿补给过吗？
5: 补给过，去过两三次，然后每次去都不一样。那最早去的时候确实是、
4: 啊、比较慌，
5: 我觉得很复古。
4: 啊，就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5: 哎，对，然后他就那个立了那个，你到这个镇子上，塔中镇啊，它有一个门，牌坊吧。但是它排放是这个用这个铁架子焊的，
4: 防沙嘛。
5: 对，然后它有一些标语，比如说征战沙漠之海啊什么，就类似于这种、这种宣传标语、然后还有这个沙漠第一镇啊什么这样的一些标语、但是你看着就特别有怀旧的那种感觉。
4: 对对对
5: 对，然后整个镇子里面的房屋的建设，除了一些移动的彩钢板的那种胡同房之外、很多房子还是很老旧的。
4: 嗯哼，也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房
5: 子。对，因为它就是那个时间段建好了之后，它一直就沿用到至今。
4: 对，
5: 等我后来再去的时候，我很多门面都换了，房子都翻新建了。对，然后从餐饮这一块来讲，以前就像您刚刚说的，川菜为主啊，湘菜为主啊、都是为了这个过路的
4: 大货车、
5: 大货车这些司机朋友们准备的。现在它就连着鸭脖、卤货。就这种
4: 都有，
5: 所以就足以见得，它不光是满足了游客在那儿的多一种选择，其实也是见证了在那儿生活的这帮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因为你想以前还是温饱，我就除了这个治沙管理之外，我能填饱肚子就行了。但是现在慢慢的，哎，这个小吃也上来了，然后里面有这个百货超市，这个超市的东西
4: 基本够用，
5: 对，基本够用。然后你在现在再看的话，就是琳琅满目，一些果冻都有，你就想，这就是它一些小的零食，
4: 这不是满足大货车司机，这纯粹满足旅行者、旅游者的需求了，
5: 对，
4: 还有当地人，
5: 还有当地人，所以就是它的这个塔中镇的这个发展，你也可以感受到，它不光是文旅的发力，它其实就是这个镇的生活。越来越
4: 好了，
5: 确实好了，
4: 对，
5: 然后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成果也有了。
4: 对，这就成良性循环。以前呢，这个半恶性循环的时期呢，往那儿运物资啊是非常艰苦的事儿。它越艰苦呢，能够运过去的物资就越少。
5: 对，
4: 大家伙呢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5: 对，
4: 现在呢，由于绿化，这个整个这条公路啊，运德在第一个时段也说满眼绿。在这种情况下呢，运送补给的车辆到达的时间频次也会提高。尤其是当地的水有可能都是运过去的。就是那种大水车直接弄，当地根本我不知道当地有没有井啊，应该是没有，因为它是在塔克拉玛干的腹地，最终的家，然后呢，其实呢，你到那儿现在还是能看到很多大货车司机，
5: 对，非常多，因为它这个从这个南北两边过，你不用绕沙漠，就沿着中间就过去了，是最快的一个捷径，
4: 对，恨不得现在比原来车还多了，
5: 还多了，确实是多了。
4: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良性循环，就是司机朋友们多了，在当地生意
5: 也
4: 就
5: 好
4: 了，好，
5: 对，
4: 然后他就有那个底气，说我进点更多的货呗，
5: 对，
4: 囤起来，这样整个这个塔中镇就会变得越来越繁荣。在那个地方，你建议大家住一宿吗？还是就在那吃个中午饭就撤？
5: 我还是建议吃完就撤，

0: 因为那个地方住宿条件有是有，但是它很紧俏，很紧俏，其实也不，其实也不一般
1: 啊，
2: 还很紧俏，这我真
0: 因为它少嘛，
2: 哦哦，
0: 你过路的
2: 还是不多，
0: 还是不多，因为你过路的司机也多，然后游客也多，有的人选择在那里住一晚，
2: 真的住一
0: 晚，对，但大多数还是就吃个饭，在那休息一下，然后买一点这个水啊，补给一下物资。然后就撤退，因为在里面其实住一晚的意义不大
2: 啊。对，除了就是想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0: 对，因为你必然要路过这个地方，然后应该也是中国现在沙漠里面唯一一个，就是沙漠腹地里边，有一个镇，
2: 而且一直扛住了
0: 对，你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里面，然后慢慢的发展，所以很多人还是愿意到这个地方去站脚打一下卡。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沙漠公路穿越啊，一个听起来比较艰苦的主题。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的我们的节目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聊了聊塔中镇。运泽好，光补给就去了两三次了啊，而且呢现在看来这个塔中镇也是越来越繁华。那我们这一趟呢，从民丰出发，如果在看过夕阳之后，日落之后，就能够赶到轮台的话，就算我们穿越了目前这个塔克拉玛干里最长的一条，这个横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就是我们主要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的支线任务依然很艰苦。按运泽的路线图，是要到库车是吧？
6: 对，到库车，
5: 到库车去休整一下。然后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条高速，沙漠公路不叫高速啊，等着我们去探险，也不叫探险了。现在公路条件都非常的好，那等着我们去穿越。目前我们在这个官方的提法是从阿拉尔到和田沙漠公路，424公里。
6: 对，
5: 这个好像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也不经常听到这条公路，听到都是那5.2的。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介绍，这条公路的条件是不是也非常好了？现在，
6: 我是在我看啊，三四年前，4年前走过这条路，
5: 跑过一次，
6: 然后整体感受是要比轮台到民丰的这条要好的，起码路况要好。
5: 哦，还要好
6: 啊？对，路况要好，因为它确实还是要更新一点。要比那条路要更新一点。然后就像我说的，这个他修了很多临时的停车点，供大家休息。我在这个沙漠公路上就赶上了一次日落。其实还没完全日落，因为那个沙山啊，比较高。太阳就落到沙山底下，整个就把它路这块就挡到阴影里面了，
5: 就给盖住了。
6: 就盖住了。但其实真正离日落还可能还有个一两个小时。但是我当时就赶紧把车就停到了这个停靠带。然后我搬着我的露营椅，我就往沙漠里面走。
5: 干嘛要在那儿等一会儿
6: 啊？对，在那儿等一会儿。我还带着移动电源，带着烧水壶，搬了两趟。在那儿吃了个晚饭，喝了个茶。
5: 很惬意的样子，
6: 特别惬意。然后看着那个沙漠的这个日落，当时，刚进沙漠公路的时候，还挺大的风沙的，但是很奇怪啊，就到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然后我之前听过一句话，狂风怕日落啊，可能是这个日落之后空气的这个，
5: 对，就是冷热，
6: 冷热啊，
5: 它就调过来，
6: 对，调过来了，它就没有那么大的这个空气对流，没有那么大的风了，那个很惬意，那个感觉很好。然后但是他当时的防风布沙就还也是刚起步，因为路刚修通，他就是因为修路然后开始做这个防风布沙，就更先进了。他就一代的技术要比一代的更先进，就网格制沙，你就可以看到很清晰的看到有很多这种试验点。很有意思，大家如果走沙漠公路的时候可以去留意一下。它不光单单说是像咱们这个滴灌技术，就一条长管拉过去，然后每个地儿弄几个眼儿，然后一点点滴滴滴滴滴。
5: 那只是其中一个方案。
6: 它只是解决水的问题。但是你用什么的植被，然后用什么样的方法，是用网格呀还是铺，怎么铺啊，它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它会立个杆儿。什么什么方法，然后试验区，就很有意思。
5: 对对对，
6: 如果大家开快了过去了，就看不到。
5: 对，就是这种，你看到很多工程人员、工程师，甚至是这个固沙的工人，就是和你有 焦急的时候，就是你其实看到这些试验区吧，你就觉得接下来我们路过的这条公路它有一种灵性，就是它是很鲜活的，现在正在就在我路过的时候他们正在试验某一个新的治沙的方法，就是那种亲切感啊，就是不远远超出他写的那几个字儿，
6: 哎，对，
5: 非常
6: 主要是我觉得还是一种参与感，
5: 哎，对，对，参与感，
6: 对，虽然说我并没有去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参与到什么，但是我路上的时候看到这样了，知道他们是在怎么做，然后包括时不时的，其实还会看到很多这个工作人员，
5: 跑来跑去，
6: 跑来跑去在弄，所以你会觉得我知道他们是在干这件事情，可能我过几年再回来的时候看到哇一片绿了，
5: 对，
6: 你就是感受到当年我看到他们正在做这件事情，经过几年之后这条路就变成那样了，
5: 对，
6: 有种历史参与感，
5: 就是，对，也是那种特别就是正能量的，就是你看这么艰苦的环境，
6: 哎，对
5: 啊，这个他们还在这儿就扎根了，而且那么大面积的一片，就是一个试验田，再往前有还有，这个很难用言语表达，就是尤其在沙漠穿越的过程当中，本身你就陷入一种某种孤独感，
6: 哎，对，
5: 就突然感觉到这种互动是很难得的，
6: 对，因为你在公路上虽然是这条路其实还是挺繁忙的，但是架不住它长，
5: 对，
6: 长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很久很久很久才能看到一辆对向来车，或者是有跟着你的车子走的，然后就刚刚说到这个历史参与感，就还回到民丰那条上漠公路上，它网红还有一个网红点呢，它是有一句标语，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就这个标语其实是给治沙的这些人
5: 鼓劲儿，
6: 鼓劲儿的看的，但是它慢慢的呢就被大家所熟知的，所有人到哪儿都会拍一张照片，
5: 打卡地
6: 、其实要再回到说和田到阿勒这条上漠公路来讲，其实大家的他这个理念还是一样的，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虽然我们只是说旅游参与者到这个地方去感受去，但是你也能了解到当地在做这个防空固沙的这样一个工程的时候，是采用了怎样的一种方法，
5: 对
6: 啊，虽然我们只是路过，但我觉得正好在这段历史过程当中你也碰见了，
5: 对，
6: 你也是一个参与者，
5: 对，它特别鲜活，就是有一些地方它治沙手段已经成熟了，就是也不会有这么多跑来跑去的人，也不会有这种标语或者说这样的这个路牌提示，你就感觉很成熟了，我就是别人盖好了从这儿过呗，
6: 哎，对，
5: 但是这个呢它正在建设，或者说正在改良，整个这个过程就变得非常有参与感了，接下来的时间啊，这个从首先说时长啊，毕竟还得有攻略的成分。从阿拉尔到和田大概也是一天的时间就能到，是吧？
6: 对，一天时间。
5: 中间不用怎么补给就到了。
6: 对，中间不用补给，我觉得。

0: 就带上点吃喝，
1: 嗯
0: 啊就可以，
1: 嗯，然后到了和田，我们大家可以施展拳脚了，
0: 嗯，
1: 这个和田，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就剩几分钟的时间，和田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都非常的感兴趣，
0: 嗯，
1: 但是这么穿越过去的朋友可能不多啊，到了和田之后，我们就不说别的了，
0: 嗯，
1: 直接尝一尝当地美食吧，
0: 对。
1: 那个你刚才说那手抓饭那牌子那饭馆叫什么来着，
0: 叫盛天，
1: 盛天，
0: 嗯，
1: 人家除了手抓饭之外还全量供应吧，
0: 啊，
1: 就是他那手抓饭最好吃，
0: 对，主要的还是以手抓饭为主，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新疆很多地方你就不用去
1: 专门找，啊，
0: 对，专门找就街边随便一个地方，然后你也可以看一看当地人比较多的地方
1: 啊，对对对，
0: 嗯，当地人比较多的地方，
1: 就因为和田现在就是旅游区了，
0: 对，
1: 全国各地，
0: 对，有很多人啊，这个在外出去吃饭的时候会选择说看看当地人，吃什么，但是有一些地方因为口味的问题，虽然当地人多，但是咱适应
1: 不
0: 了，
1: 吃
0: 不
1: 惯，
0: 对，吃不惯，
1: 嗯，
0: 但是在新疆来说，他的那些烤肉啊、烤包子啊、手抓饭呀，羊肉包子啊，这个大盘鸡、椒麻鸡太多了，你就看啊。哪一家这个招牌比较老比较旧你就可以进
1: 哦，对，反倒是旧的啊，
0: 对，因为
1: 是
0: 他开的时间长，对，开的时间长口味比较好，
1: 对，他刚才说到的这个一方面哈，我们吃新疆当地的美食，另外呢这个由饭馆的老板和大货车司机共同发明创造，此起彼伏，对，此起彼伏，最后形成了两道菜，大家也不妨在和田尝一尝，一个是大盘鸡，一个是椒麻鸡，这两样菜啊，这个不是厨师脑子瓜一动就弄的，它是当地的，就是路过当地的一些大货车，大概是从八几年开始我记得，他们慢慢和那个他经常路过的一个饭馆的那个老板商量，说这你切点土豆在里，然后你鸡再多放一点，弄点面条什么的，然后慢慢的就形成了大盘鸡这道菜，然后椒麻鸡也是，就是南北对撞出来的口味，
0: 对，就是那种文化交融和口味上那种交融，
1: 对对对，其实呢这种菜有可能根据当地人的口味还在不停的变化，所以你可以试试和田当地的这些好吃的，原则就是老店，另外当地人比较多啊，当然了这个什么各种点评啊，什么外卖啊，在那儿也有，而且现在都很发达，你可以看一看点餐率比较高的，或者说回头客比较高的，这是到了和田做休整，其实接下来按照运泽的这一套他其实没走完的，接下来还是什么喀什哈，他还要往下继续走，
0: 对，
1: 如果纯去一趟民丰和轮台的话，就假设啊，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有四天时间够吗？
0: 四天时间，其实
1: 如果从乌鲁木齐或者喀什出发，
0: 够是够，但是这个就比较单一了。我是建议大家，利用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
1: 七天，
0: 对，大家可以这么走，就从乌鲁木齐，然后到这个库尔勒，然后从库尔勒，然后一直再向西走，直接到喀什。当然，这一路上你路过的这些城市和景点，你可以去，然后在喀什待个两天左右，差不多，然后就不再往塔县走了。然后从喀什再往下，咱说到和田，然后到民丰，然后从民丰往北返程，正好穿上半公路，就等于走了一半的环这个沙漠的一条线路，
1: 就是，坚决不走回头路
0: 啊，对，
1: 你正好是这个逻辑，
0: 哎，对，这样就是不用浪费大家的时间和里程，我正好转了一圈，然后从民丰回到轮台，然后从轮台再回乌鲁木齐，这样是一条路是比较顺的，而且反过来也一样，就大家从喀什出发也可以，转一圈回来。
1: 反正一是道路交通条件，二一个就听运泽这么这个如数家珍的报这个怎么去哪条线啊，就我不光是运泽一个人，我估计他周边包括很多这个自驾游的烧友们肯定对这些路线都非常熟，这带来一个好处，这条路线会非常成熟，不管是补给点还是这个救援还是住宿，都已经非常好了啊，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选择不日启程去尝试一下咱们国内最长的这一条沙漠公路穿越啊，当然了严格意义上讲三条，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0: 对，
1: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只能跟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聊得我们都非常的感慨啊，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运泽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31日10时53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8月4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持续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枣槽路从声望路到东平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科普一个冷知识给各位啊。常说我太难了，真的会让生活变很难。
3: 嗯，
2: 大家要知道语言的力量会真实作用于生活。那么从现在开始，请说我太美了，
4: 我太棒了，
2: 太瘦了，我太可爱了。大家好，我是太了不起的长城娇秦瑞。
3: 我真的觉得夏天啊过度营销了，很多人对他抱有了太多的幻想，什么西瓜呀、夏夜呀、谈恋爱呀，结果当我们真正身处夏天的时候，大多数时间我就想吹空调。大家好，我是这条命是空调给他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今天啊我媳妇儿跟我说，
5: 老公看起来很胖啊，你能不能夸夸我？
3: 眼神挺好的倒是
2: 啊。
3: 还有胃口也挺好的。
2: 老板，衣服多少钱、啊、这套
3: 180。
2: 这一套衣服180？
3: 180，听到了。
2: 那问你，单买裤子多少钱？
3: 单买裤子最低130。
2: 算，不跟你讲价了啊，我要这件上衣50。
3: 朋友找我借了10000块钱，我微信转给他的，年底啊他还我9999。我想着是少一块少一块吧，啊咱朋友好哥们儿不计较，没想到电话打来了。
2: 郑大哥啊，款收到了吧？
3: 啊，
2: 本来吧按着银行利息还得多还你8块钱，但是我这微信提现呢又扣了10块，这样算算呢其实结果还不到9999啊。我想着长长久久数字吉利，我就多贴了几毛啊。
3: 听他说话这个语气啊，我要是不发个红包感谢一下，感觉都是我不够意思。微信搜索一下附近的人，哎，我看到一个妹子的个性签名了。
5: 曾经的长发为她而留，现在她走了，长发没了，故事也没了。
3: 不知为何想靠近她听听她的故事，于是我跟他打招呼，你好，我想跟你说一句话啊，离开的吧都是过客，留下的才是永恒。他很快就回应了，好像对我很感兴趣。
5: 谢谢你的安慰，
3: 妹子，就他走了以后啊，会有另外一个人来爱你的。
5: 你可真好，一看啊你就是过来人。
3: 哎呀，是不是过来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我们这儿长发的假发没有货了，你这样，你试试我们公司最新研发的生发产品，效果蛮好的嘞，江浙沪包邮。
5: 小王很孝顺，前几天他帮老爸在网上买了个按摩椅，下完单就赶紧打电话跟爸爸说了，结果小王被他老爸臭骂了一顿，说乱花钱。
3: 你说你啊，你怎么又乱花钱呢？我说了不要给我买，不要给我买。你说你上次你买那个西洋参我还没吃呢，你上上次你买了个大电视，上上上上次，哎呀上次你买啥，哎呀反正你别买了，知道不？
5: 啊，行行行行。无奈小王就把货给退了。十天后老爸打电话问小王，
3: 儿子怎么那个按摩椅还没到货呢？啊，上次打电话我让你退掉。哎呀，那时候你李叔啊，你隔壁周阿姨啊，你齐大婶啊在旁边听着呢，那不得顺便显摆一下吗？你说你这个小子你真给退货了，你赶紧再给我买一个。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今天啊，我问电梯里偶遇的一个邻居，一个读大四的姑娘，然后我就问她，你们开学了吗？她告诉我，都要毕业了。没错，毕业这时间点一到啊就得各奔东西了，所以该有的仪式感和道别还是需要的。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大四毕业生们，想对学校里最好的朋友说两句什么吗？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
6: 起晚了，
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10: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1: 好嘞，对吧，最好的朋友说早日找到一个女朋友吧，不要到大学毕业了都一直是单身。
12: 希望你以后前程似锦，风风火火。
13: 大约最好的朋友一句话，希望他能在未来考研和考博的路上能

0: 好朋友就要走一辈子，永永远远，无论如何都不会抛弃。
1: 觉得最好的朋友只说四个字：早生贵子。
2: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记得一定要请我当伴娘，虽然我已经当过两次伴娘了，当的多了说嫁不出去，但是还是很愿意当你们的伴娘的。
3: 一句话，遇见我，你很幸运。
0: 首先呢，我很高兴在大学遇见了我最好的朋友，希望他们以后在未来的路上也要好好的，我们都要好好的生活。
4: 应该对他说过最多的就是你真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真的长得很漂亮。
5: 我想对我好朋友说一句，就算你有对象了，也不要忘记我。
6: 我希望时间再长一点，和我们最好的朋友还是一起打王者，一起吃鸡。
7: 兄弟已经单身四年了，是时候该谈一场恋爱。
8: 谢谢。希望他不要再继续单身下去了，赶紧找对象吧，大学都要毕业了。
9: 我求你以后挑衣服的时候自己看，不要让我帮你选了。然后关注一点好的店铺，我给你推荐你的关注。口味能不能好一点？但是我好想看你穿裙子的样子。
10: 祝我的两个好朋友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心仪的对象。
11: 结婚我要当伴娘。
12: 非常感谢在大学四年中能相遇，希望以后各奔东西，互不相忘。
13: 好，我要对大学最好的朋友说一句话，就是如果邢岩山减肥成功，我要请他吃饭。
14: 我们红尘作伴，不得逍遥洒洒。以后我有钱了，你们都可以来找我。
15: 四年其实相距比天南海北都要到的。希望大家以后各自安好，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一半。
16: 就想对你说，其实我觉得你的对象真的不好看。
17: 祝他早日在这个遍地是女生的校园里早日脱单。
1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社。
2: 其实人家真正有钱的人是很低调的，那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就拿我来说吧，虽然我在外面啊经常骑这个小黄车啊，但谁又会知道其实晚上睡觉电风扇我都往那三档四档上开呀，上厕所我用四格卫生纸啊。我说啥了？大家好，我是特别低调的三辣椒郑豪。
1: 别人玩我也玩，别人摸鱼我也摸鱼，最后呢别人工作学习干的啥都比我好。对不起，那是因为别人厉害。你好，我是承认别人厉害我替他高兴的常林焦清蕊。昨天啊我们说了很多孩子放暑假之后家长们的心声，得到了大多数听众的强烈的认同。
2: 很强烈，
1: 知道吗？全国上下有多少家长因为孩子放暑假而感到兴奋和焦虑？
2: 等一会儿，这怎么一会儿又兴奋一会儿又焦虑呢？
1: 兴奋那是爸爸，因为对爸爸来说暑假啊，那就是暑假
2: 啊。对对对对对，
1: 焦虑的是妈妈呀，因为对妈妈来说暑假等于暑假报班、报夏令营、安排旅行，还必须安排人看娃，盯着暑假作业，盯着手机和 iPad 时间，盯着电视内容，苦思冥想，一日三餐，扮演陪读人员，扮演运动教练，扮演救生人员，扮演勤奋好学的家长，给娃做表率，陪吃陪喝陪玩陪乐，促进感情，保持适当距离，防止相互生厌。
2: 哦，这当妈的可太难了。妈妈的情绪啊时刻游走在崩溃的边缘
1: 啊。是啊，
2: 昨天我们家楼上邻居啊就爆发了一个怒吼，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家十岁的孩子呀、写了一首诗歌，诗歌是这样的。
1: 能写诗还干嘛骂人呢？
2: 那你听听什么内容。这诗歌的名字啊叫有趣。
1: 有趣，
2: 啊，我现在觉得万事万物都好有趣，你看这个霉菌，你看这个木纹，你看那朵云，你再看这个阳光，这个镜子，这张纸，啊，真有趣。除了写作业。
1: 暑假以来啊，家长累趴下，校长也不清闲，这不

0: 其实这个时间并不短，因为约有三分之二的同学被平均了。看来脱发容易，脱单难。
1: 师生情谊，同学情谊，真的太珍贵了。我现在觉得呀，老朋友相聚在一块儿，不管何时何地，如果能拍张合照，咱们就多拍几张留作纪念。
2: 对，你说这人吧，岁数大了，一天有不测风云，说不定哪天
1: 啊，
2: 谁就胖得认不出来了。
1: 有句话你说对了，人呐，大多数时候都是会变的。
2: 你看小时候讨厌苦味的东西，长大了每天灌两杯咖啡，你说苦不苦？
1: 小的时候内向怕生，长大以后啊，能在一千人的演讲厅侃侃而谈。
2: 小时候讨厌粉红色，长大了件件粉红色，样样粉红色，通通粉红色，恨不得窗台绿萝长的叶子都是粉红色的。
1: 在小时候啊，在等优秀帅气多金贵重的白马王子来拯救你，长大了你依然在等
2: 啊。
1: 按你这样啊，我估计老了依旧在等。
2: 你不是非得
1: 听我一句劝啊，做人呐，开心最重要啦，踏踏实实做好自己就可以了。尤其是不要看别人如何如何，自己都怎么样，看别人谈了一段又一段，看别人有个美满的家庭，总之不要和别人攀比。
2: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这婚恋问题，行吧，那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咱们确实比不过呀。
2: 好的。
3: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一素素对张无忌说，
8: 越漂亮的女人越会说谎，
7: 其实不漂亮的也会说谎，只是没人留意罢了。
8: 哎呀，你说这话更扎心了，瞎说什么大实话呀。
2: 说说男朋友回复有多敷衍吧。我发微信给他，亲爱的，感冒了没啥精神。
7: 是不是感冒了没精神啊？
2: 不是啊，我是因为感冒了才没精神。
7: 哦，那你注意身体啊，别感冒啊。
2: 我男朋友的语录，
7: 吃了没，早点睡，今天开了一天会，多穿点，喝热水，那个女孩是我妹，这东西有点贵，而工作一天我很累，我是真的喜欢你，可是现在不想谈，你别闹，真没有，你说什么是什么，有有、啊、
2: 是不是大家男朋友都这样？的时候看到男朋友备忘录里写着
7: 七夕节送他花，
2: 哦，天哪，我好感动哦！我觉得我男朋友终于开窍了，可能是要给我送什么玫瑰花、满天星、香水百合。哎呦，我好期待。结果拿到手里之后我人都傻了，他送了我一大盒藏红花让我用来泡水喝。你看我男朋友这小心思是不是挺别致啊？
7: 真好，促进血液循环的，对，很好。
2: 可是我想哭。你听过最可爱的拒绝是什么？
7: 家里头小侄女五岁半了，天真可爱又无邪，我总缠着我问问题，我回答不上来，她就撅着小嘴闹脾气。有一次看电视的时候，里边的女主角说了句，
2: 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要爱情。
7: 哎呦喂，小侄女听了之后问我，
9: 叔叔，爱情是什么？好吃吗？
7: 我哭笑不得回答说，呵呵，啊，好吃，特甜。接着我给她剥了个橙子递给她，她咬了一口就摇摇头不吃了，皱着眉头说，
9: 这个橙子啊，没有爱情。
7: 你别说，还挺有道理。
1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商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商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商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商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3: 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出行，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4: 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31日10时53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8月4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持续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居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9: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0: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罗女士。罗女士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
1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1: 就是我现在是想买车。

0: 然后我看中的一款车是沃尔沃的纯电车，我想知道如果我现在买车的话，它是新规的电池吗？
1: 是这样啊，你关注这款车，我估计也是比较关注品牌和颜值的，对吧？
0: 对。
1: 啊，因为买这款车的人，说实话，耶格三零目前在市场当中同价位当中算是比较小众的了。
0: 啊，
1: 您说的指的新规是什么意思？是
0: 它就是2026年7月1号以后，好像是说审批的那个新车，它对电池有更高的要求嘛？
1: 明白明白，是新规的。但是啊，有一点，此前呢，其实有关于二线品牌电池的问题爆出过很多雷，包括新旺达，包括中创新航，而沃尔沃的 EX30 呢，它用的电池这个。
0: 召回过，我知道。
1: 是的，他用的电芯品牌是瑞普。完了以后呢，他在吉利体系当中，因为后电机品牌还有一个威瑞，威瑞此前呢也是起诉过新旺达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您对于这个价位的车型感兴趣，为什么一定会盯着 EX30 不放呢？是觉得它太好看了，非它买不可吗？
0: 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沃尔沃，然后之前也开过它的车，然后对这个品牌比较有信任。然后我又喜欢小一点的车，然后我又想买一台电车，然后恰好它就出了这么一台，我觉得完全符合我的一个需求。
1: 我告诉你啊，在同平台当中，吉利，因为这都是来自于吉利的浩瀚架构，其实跟沃尔沃本身就是挂了一标而已，本身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因为你也知道沃尔沃跟吉利之间的关系，吉利已经收购了沃尔沃嘛，它同平台的产品还有像极客 X、Smart 精灵 One 都是属于 SEA 浩瀚架构的产品，都一样的。
0: 好，我Smart 精灵一号我之前也有关注过，但是节目里能说吗？
1: 能说没问题啊，怎么了？
0: 就之前我好像有通过那些网络平台，就是了解到他有那种提车没有多久，大概一年以后的车主，他说那个底盘有生锈的问题。
1: 啊，这个问题我也听说过，在做工方面好像不是那么严谨，
0: 所以我就把它排除了。
1: 您这个排除法做得非常棒啊，有问题咱不管，我不买就行了啊。现在至于解没解决呢，我也不关心。但是极客 X 你可以重点关注和对比一下。
0: 我觉得它长得有点丑。
1: 行吧 ，EX30 目前阶段，电池方面可能你要担心的问题也不是很多。至少目前，主机厂啊，包括沃尔沃品牌和吉利呢，都在做积极的一些应对的措施。但这车呢，我就提醒你一点啊，后期如果说，当然电车呢没有什么一些维保的项目，不像油车维修保养的项目特别多，也不需要做日常的油水的更换。但是如果说出了一些小事故刮蹭，然后要做油漆啊，要更换零配件，它的价格体系就稍微会高一些了。
0: 嗯，还有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他如果我买车，我登记在个人名下或者是公司名下，他的全车的质保和三电的质保有什么区别吗？
1: 首任车主，一般都是首任车主享受权益质保，如果说过户了，完了以后更名了，那可能就不享受原来的质保了。
0: 就是我一开始就登记在，就是以公司的名义买车，并不改变登记。
1: 那没问题。
0: 质保是一样的，对吧？
1: 是的。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但是有几个缺点我也想提醒一下你，因为这车呢我也开过，驾驶感受方面，说实话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完美。首先悬架减震，我个人认为延续了沃尔沃油车的缺点，就是比较硬，然后路感太过于清晰了，导致于我感受不到任何的舒适。另外呢，车内的异味啊，我觉得是有的。
0: 有的吗？
1: 我个人认为有啊。
0: 我可以去就是体验一下。您说。
1: 行，
0: 你接着说。
1: 还有缺点就是太过于小众嘛，这车小众的问题就是带来这个零配件的价格体系会比较贵。
0: 小众啊，是从这个成本的角度考量的啊。
1: 对对对。
0: 谢谢主持人，我会考虑一下的。
1: 行，其实在这个价位当中，因为EX30 的优惠之后，现在优惠终端的幅度比较大嘛，优惠之后下来已经到了15万多起售了。就是基本上有差不多接近5万的优惠，而15万优惠呢，15万区间，你其实可以选择的车型蛮多的。我建议你不一定非得盯着EX30，非它不可，可以关注一下别的车。
0: 我好像还关注过一个车型，
1: 什么车？
0: 吉利星愿。但是我就觉得它会不会太便宜了？然后
1: 吉利星愿就跟它不是一个级别了，不是一个级别的车型，咱们就对比起来没有意义了。那是 A00G 的小车，两厢小车啊，这是一台至少是一台小型 SUV 啊。
0: 对，我就是想买小车，我就喜欢小一点，感觉会灵动一些。
1: 是的，吉利星越的底盘调教呢还算。

0: 那是比较扎实的，操控没有问题。在同级别小车当中，包括对比比亚迪的海豚、海鸥啊，还有安的UT 啊，它都是比较好开的特性的。
1: 嗯，因为说实话，我买车考虑的就是第一要素就是安全问题，其他都是次要的。
0: 行，如果你关注比较容易一停一开一上手的话，还有一款车可以给你推荐，跟吉利星越是一个级别的，来自于大众的 ID3。
1: 谢谢您。
0: 但是 ID3 有一个致命的问题，续航达成率，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哎呦喂，折扣打得比较大呀。
1: 那就是我想请问一下主持人，刚刚您提到的这几款车和我想要买的那个 EX30， 就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说，就是您觉得谁比较有优势呢？
0: 安全呢，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参照，它有
1: 相
0: 对，它有主动安全配备以及被动安全指数，级别越高当然配备的东西就会越多，一定从理论上来讲肯定是 EX30 更安全。
1: 它那个车身叫什么硼钢那个用料的比例可能会好一些，
0: 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关于被主动安全配备 EX30 也会多一些。
1: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主持人。
0: 行，不客气，看您还期待疑问没有？
1: 暂时没有了，有疑问再给你们打电话。
0: OK， 好，感谢参与，再见。必须有，给我留了一句话，乐道呢？您说的是乐道 L60 是吧？怎么了？这车也可以推荐，意思是这样啊，乐道 L60 呢，除非是换电版，要不然这个价位呢，当然它也是接近的啊，也可以来关注。不过呢，刚刚那位女士她要求是车辆不一定非得很大，因为 L60 的尺寸基本上雷同于特斯拉的 Model Y 了。超级大魔王给我留言说，今天在路上看到一台上界 Z7， 这是他的原话，我就原封不动的念出来，这是他的观点。他说这外观设计跟帕美差别到底在哪儿啊？这比小米超的还离谱哎！上界 Z7 和小米SU7啊，一定要我非得解释一句的话啊，成功的设计、好的设计，它都是惺惺相惜、心有灵犀的。这么说可能保时捷就不高兴了啊！你确实啊，这位朋友说的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所去吐槽的，因为感觉现在新能源的设计方面太过于同质化，太过于雷同了。你还没看这身外观啊，你看内饰。遮掉方向盘上的车标，要你去区分到底是哪款车，这难度比油车时代那大多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雷克萨斯570可不可以改新款吗？
1: 什么意思？改新款？
2: 啊，前脸或和后面的这尾门可以改吗？
1: 你要去找配件，如果说能够直接不用去动其他的东西，不用打孔，直接可以来原装套上去的话，您看有没有类似的配件？你要去找一下，我不确定接口是否合适。
2: 配件是有，他们现在很多人都改了，我就不知道他们改的这个手续。是怎么备案？
1: 是这样的，如果说您非得要改的话，您这是改动外观了，属于。如果说您要改动外观的话，您必须要去重新您报备你的外观的改动啊，你要去改你的行驶证啊，只要车管所都可以改啊，你重新验车是都可以的。
2: 有很多地区它是可以改的，可以改行驶证的。
1: 行驶证当然，如果说你要去变更，是不是改啊？叫做变更手续。
2: 对对
1: 啊，是可以做变更的呀，因为你外观有改动嘛，这是必须要符合规定的，要去做变更的呀。
2: 啊，就包括那个雷克萨斯的那个前脸呢，就是就老款改新款嘛。
1: 你就换个中网嘛，说白了就是，对吧？
2: 对对对，一个中网啊，
1: 嗯，
2: 机身呀，
1: 嗯，这个是
2: 呢，
1: 可以去进行变更的，只要是合规合法的配件都是可以的。
2: 哦，我也不知道合不合规合不合法嘛。
1: 这是可以的，因为你是同款车型，只是说新旧年型车换款之后的一些改变，你可以去做的，这个没问题，可以申请的。
2: 哦，可以是吧？
1: 对。
2: 好的，谢谢。
1: 好，行，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但是补充一句话，改装有风险，请大家一定要谨慎。你改个小外观，换个颜色是可以的，但是三大件动力方面就不要去做任何的变更了。好，问候线上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2021年9月份的1.5自吸的那个卡罗拉先锋版，72500公里。
1: 你慢一点，慢一点。21年的车是吧？不是双擎的版本。
3: 1.5L 自吸的那个先锋版。
1: 嗯，行，1.5的先锋。
3: 啊。
1: 完了以后公里数跑了多少？
3: 72500公里。
1: 7万多公里，21年的车很正常啊。先锋应该是还有一个 Plus， 您是先锋还是 Plus？
3: 就是先锋啊，就是那个
1: 11万多
3: 带天窗的那个。
1: 嗯，11万多，指导价没有上12万对吧？
3: 对对对。
1: 行，因为12万以上的那就是先锋 Plus 版本了。颜色呢是白色还是其他颜色？
3: 白色。
1: 白色当时还加了2000块啊。
3: 啊，
1: 好，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卡罗拉呢虽然说曾经是全球卖的最好的车，保值率方面呢也是相当的厉害，但这都是以前的事了，因为卡罗拉现在最低的价格都已经优惠之后来到了8万区间了，甚至有些地区呢7万多你也能够买的车，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21款的车型它不可能高过现在新车的入门级的售价，所以收车价方面呢，这款车啊，收车价只能够来到3万了。
3: 你有3万块钱了？
1: 是的。

0: 现在因为新车，你想想，新车都已经优惠到甚至有些地区到80,000以下了呀。
1: 新车都是30,000块钱。
0: 80,000以下，我说的是哪有新车30,000块啊？
1: 80,000以下。
0: 对。
1: 那我问一下，还有一个就是1.2T 的那个，大概值多少钱呢？
0: 1.2T 的卡罗拉。
1: 1.2T 的、
0: 啊。也是卡罗拉是吗？
1: 1月份的。
0: 哪一年的？
1: 大概是48,000公里。
0: 哪一年的？
1: 2021年1月。
0: 也是2021年是吧？
1: 啊，1月份的。
0: 好。1.2T 的比1.5自吸的稍微会高一点点，
1: 啊，
0: 但是高不到哪里去，就高个小几千。
1: 但是只有40,000多公里啊，46,000公里。
0: 公里数。
1: 46,000啊。
0: 我刚刚说了，我考虑到你的公里数，但是高不到哪里去，高个4000左右吧。
1: 哦，那就是30,000是吧？
0: 是的，我说的是收车价，不是卖价。这款车呢，其实还挺好卖的。标价方面，它能上个40,000多，接近50,000，但是收车价肯定是中间有一定的空缺和差距的。
1: 哦，收30,000多，但是卖要卖40,000多。
0: 对对对，人家你要考虑到要保证利润，然后呢还要把你的车进行过户啊、整备啊，这是要成本的。
1: 哦，
0: 没办法，新车主要是新车现在优惠太大了。
1: 哦。那我问一下，就是我前面有台车，我们那个右西数的话，就是被刮蹭过，有焊接会不会影响这个价格呢？
0: 肯定会影响啊！你切割了吗？
1: 没有切割，就是大概就是半个拳头大的那个焊接点有。
0: 焊点有，因为我不清楚您的车况，所给您的评估价都是建立在标准车况之下的，所以这个我不考虑啊，具体要看车。
1: 哦，右西数就是右后轮那边有一点点，
0: 嗯，肯定会影响，但至于到底影响多大，要看实车。
1: 哦，行，那我知道了。
0: 行，看你还其他疑问没有？
1: 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想买一台这个二手车，大概是40,000到50,000的那个日系的车，您推荐就是省油的有哪些车可以建议再买？
0: 这个不好去建议，二手车它不像新车，您要先是这样，您搞反了，不能以新车买卖的思维逻辑去面对二手车市场，你应该先找到那款车你比较喜欢，觉得看得上，咱们再来评估它值不值，好吧？
1: 哦，
0: 因为二手车本来就是一车一况一报价。
1: 哦，
0: 行，多去市场转一转吧。
1: 啊，我想问一下那个卡罗拉和那个雷凌的话，哪个车好一些呢？就是
0: 他们都是同一平台的姊妹车型啊，只是说一个是来自于广汽丰田，一个是来自于一汽丰田。
1: 啊，
0: 没有谁与好与坏呀、啊，都是同平台的车型啊。
1: 就是它的那个，一个是空间舒适和省油，这两个方面哪一个？
0: 我都说了，都是一样的车，同平台的，你这样子去对比的话，意义不大。
1: 哦，就是空间大小也差不多是吧？
0: 是的，本来人家就是同平台生产的呀，双胞胎呀。
1: 哦，行，那我知道了。
0: 行，先聊到这里，
1: 谢谢啊，
0: 感谢参与，再见。大家不要对保值率抱有任何幻想，现在的保值率的降幅呢，以前可能是按年来算的，现在真的是按月来算的。不过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啊，二手车呢，收购的时候有一种车商他给的价会稍微高一点点，但是仅限于新能源车，传统的油车他们可能不 care 不感兴趣。为什么？人家是走外贸的啊，走外贸什么意思呢？走出口，二手车出口没错，然后你出口到海外去的话，那价格对于他们来说，哎，我可以给你高一点，因为在海外市场又卖的价格跟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体系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31日10时53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8月4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持续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早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

上，我是温情的子，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

欢迎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段的音乐时间，我是思思。在这个轻松时段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送上好听的音乐。在生活当中呢，我们都可能会有一些难忘的记忆，不过生活的美好也藏在认真打拼的每一天里。我们认真付出

实努力，靠自己双手换来的第一份收入，平凡的日子也会变得闪闪发光。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毛不易演唱的《平凡的一天》。

轻时心怀期许，努力打拼，第一桶金不只是一笔收入，更是对自己努力的肯定，也是为了我们奔赴未来。刚才我们收听到的是由毛不易演唱的一首《平凡的一天》。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收听到这首《

人生一路成长，一路打拼，从青涩懵懂到学会独立，第一桶金是成长路上的印记，提醒着我们脚踏实地认真生活。让我们一起收听到这首由刘若英演唱的《一路走下去》。

舒缓温柔的旋律，适合回望过往的岁月，想起第一次的青涩、不舍与珍惜。简单的旋律总能勾起满满的回忆。让我们收听到这一首由许嵩演唱的《清明雨上》。

人生的每一次成长都是一场美好的邂逅，遇见努力的自己，遇见靠自己收获的成就感，第一桶金就是青春里最好的遇见。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到这首由孙燕姿演唱的《遇见》。

好的，时间走到了节目的最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思思。那也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频率，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

0: S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7: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这一生
1: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2: Hello
3: Very nice
1: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2: Yes
1: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4: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1: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5: Ace Radio
6: Ace Radio
7: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9: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1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7: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you love me you And no one can leave me leaving you 我过得还算开心每天干一瓶香槟俘获许多芳心但没能遇见知音如果回到当初你会不会后悔遇见我我们的分手纪念日你是否纪念过时间会冲淡一切所以随波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Radio.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呦，针对于身体的这种疲劳感，我发现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体会。阿白就说了，说有一个大家在缺乏睡眠、缺乏运动的基础上，缺维生素 D， 晒不到太阳，吃太多精加工的食物了，喝太多奶茶了，叠满了各种 buff。最近在渐渐的尽可能的减少吃精加工了，也在恢复运动频率，明显感觉好多了。
6: 哎，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针对这个易疲劳体质的小办法哈。郑宇就说了，感觉全年无休，好累呀。
7: 啊，全年无休，那你就适当的去请个假嘛，反正也不一定会扣工资，即便扣也没关系。调剂身体状态和我们情绪很重要。
6: 宏伟也说，他说我全年无休啊，倒班也好累呀。
7: 还有一览众山，他说了，还有一个 I 人体质。I 人的特质啊，被社交耗掉了大部分的能量。虽然我今天啥也没干，就是出去玩了一天，但是需要跟同去的朋友不停的聊天，不然两个人就容易尴尬，然后我就精神不支了，只想回宾馆躺着。
6: 嗯，阿白也说，他说保证不冷场，在社交当中真的太累了。
7: 太累了，朋友，新时代的青年，大家学一下潘展乐啊，想聊什么聊什么，不想说话就直接 say goodbye。
6: 查理老师他说了，你们今天聊的话题怕不是照着我的样子聊出来的吧？
7: 这可能是很多朋友的真实写照，
6: 全都对上号了哈。
7: 还有 Wander 他说了，麻了，感觉很倦怠，但是至少还可以看书。
6: 哎，某某他说了，他说看看书确实可以调节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对于我来说是良方。
7: 嗯， Alex 他说，我曾经去过广东，他说喝祛湿凉茶的方法很好，能够帮助人缓解疲惫。
6: 哎，我觉得那个广州那边的凉茶真的好好，就是它有很多的功效，而且真的是一杯就到位的那种。
7: 嗯，广东广西都有喝凉茶的这种传统。对，但是我觉得广东人确实是挺多的，尤其广州这个城市人乌泱乌泱的。
6: 哎，人多是吧，就会产生焦虑。
7: 嗯，
6: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书商，他说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儿，经常遇到不顺心，很倒霉的事儿。很多内耗对于普通人来说根本改变不了，你不敢选择顺心的工作，因为工资你承担不起。
7: 还有静静他说，也有 可能是真的生病了，比如说甲减就会这样。另外一个朋友康尼他也提到说，我甲亢也是如此，疲惫不堪，没有力气。提示一下大家啊，大家一定要去正确客观的去判断自己的真实生活状态，如果是得病了，我们一定要去就医，一定要去咨询相关专业的医生，给到一些合适你症状的解决办法。
6: 我觉得当代人我们都应该学会一个能力，就是察觉的能力。我们要经常去察觉各方各面的身体啊、心理啊的一些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大家来明确的去察觉一下自己了，你是不是经常什么都没有做，就是感觉到很疲惫呢？
7: 是不是虽然白天昏昏沉沉，但是晚上却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呢？
6: 那你是不是虽然休息日补觉一整天，工作的时候却还是提不起精神，记忆力越来越差呢？
7: 是不是经常感冒，隔几天就觉得咽喉疼痛、肌肉酸痛、头痛
6: 啊，哪儿都疼是吧？还有就是你是不是逐渐发现自己不想社交，只想宅在家里躺着，啥都不想干？
7: 哎呦，这可能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的体现。它是指什么呀？这个概念啊，是指少量的活动也会诱发身体出现疲惫的状况，并且呢，即便是经过休息也没有办法改善的一种病征，无法被疾病或者药物所解释，就叫做慢性疲劳综合征。
6: 如果经常会感到严重的疲劳感，至少半年甚至半年以上了，并且出现了身体不适，比如说肌肉酸痛，或者是虚弱、关节疼、头疼、咽痛，然后夜间睡眠障碍，那就要注意了，是不是得了这个慢性疲劳综合征。
7: 它的主要表现是严重的疲惫感，就觉得累啊，还有记忆力衰退，包括注意力难以集中，不明原因的疼痛，包括头部肌肉和关节。如果说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你不采取任何措施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个身体的神经系统啊、消化系统等等多个系统容易出现问题。再比如消化系统容易出现什么呀？肚子疼，包括有些人容易腹泻，而且有些人经常会有一个不适应的症状，这些都是体现。
6: 就是哪些人更容易被这个慢性综合征给盯上呢？其实啊，据观察发现，多达25%的人是有这个慢性疲劳的，但只有5%的人患有慢性疲劳综合征。虽然看起来这个概率不大哈，但是呢，要知道这种疾病的判断比较困难，真正患有此病的人要比这个统计要多很多。
7: 而且经过科学的研究和统计，发病年龄主要是介于在15到35岁之间，女性的发生率相对男性要更高。
6: 那刚才呢，其实呢，我们已经是说到了一些这个简单入手的小方法了。那接下来呢，想问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古话哈、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7: 当然听过了，其实就是在讲作息这事儿。你看古时候啊，没有电灯这些照明工具，那个时候还没发明出来呢，也没有手机电脑这些消遣，大家到了晚上就直接进入到休息的状态。那这种白天工作晚上休息的昼夜节律，如果说长时间被打破，就会干扰我们人体体内细胞和肠道细菌的一个正常活动，进而就会容易诱发炎症。
6: 那逐渐的可能表现的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了。
7: 像很多朋友到了晚上喝酒
6: 撸个串吧，
7: 唱歌
6: 蹦个迪吧，
7: 王者
6: 吃个鸡呀、
7: 现代人晚上可以干的事儿真的太多了，在经过白天压抑的工作之后，晚上每个人都想放松一下自己，对不对？
6: 对呀、
7: 但是你要知道，这种放松方式可能越放松越累。
6: 如果有入睡困难的啊，大家可以在入睡前的一个小时，你尝试着或者你逼迫着自己放下手机，避免蓝光照射，放空自己，什么都别想了，你就感觉一下啊，那个从脚趾头到小腿，然后慢慢的到这个胸啊，到腹部啊，慢慢的放松，感觉自己啊，我好沉呐。
7: 对，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去按摩，或者去找到专业的地方去聆听、去感受、去沉寂下来？
6: 睡眠舱吗？
7: 我知道。包括还有像咱们本地啊，也出了很多像什么音波，音波的这种训练，
6: 这种疗愈，
7: 对，就是想让大家真正的沉下来，放轻松，去休息，去休息啊。休息这两个字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原先意义上的说摆除压力怎么办呢，我去玩，我去开心，我去享受，不一定啊，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真正的做到去休息。
6: 在这儿就不得不说那些 孩子爸孩子妈妈了，
7: 嗯，挺辛苦的。
6: 是，有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哎呀，平时孩子醒着的时候没有自己的时间，那孩子好不容易睡了，一般都得到了九十点了吧，
7: 嗯，
6: 点个串吧，咱们小喝一个吧，
7: 对，俩人开始玩玩游戏了。当然啊，这个时候是可以二人相处的一个绝佳时机，但是一定要注意时间以及注意你们放松的方式。
6: 嗯，其实我觉得一个家庭也好，还是说朋友之间也好，这种相互的正向的能量的传递才重要，对吧？
7: 嗯，是的。那关于放松的方式，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有自己真实体会的特别行之有效的，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和分享啦。那下个路口我们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有效的好方法。
6: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吧，
7: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是啊，我们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吧。首先呢，这是好好学习这位朋友，他说了，一天睡不饱12小时，我感觉人生都没意义了。12个小时，
3: 你有点贪心吧？虽然我也在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在积极的做出相应的举措。
2: 我觉得你做不到，
3: 做不到，就是我们的工作原因，工作的原因，每天晚上你的睡眠时间是有限的。除非说你前一天晚上睡眠时间非常早，但你要知道这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讲真的挺难的，
2: 太难了。
3: 你让我晚上8点睡觉，哎呦，真的太难了，我都不确定那会儿我有没有吃完晚饭。
2: 他一直追求的是12个小时，可我追求的是8个小时。
3: 我也是，
2: 哪一天让我睡够8个小时，我觉得哦，好幸福，
3: 我已经很庆幸了。对，还有雨说到，他说亲身体验啊，减肥了之后这精神状态巨好，运动真的超级提神，但是刚运动完之后呢会犯困，所以已经很多次怀疑早晨跑操的合理性了。
2: 我原来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因为要应付体育考试，每天早上起来绑着沙袋跑步，然后到早读的时候困的呀。

0: 但我认真的觉得，就年轻的时候我们上学那会儿，每天早晨跑步，反正身体状态和身体身材好像确实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当中吧。
1: 那个时候对于男生来说没有那么多焦虑，就男生都在蹿个子，所以根本就很少有胖的。
0: 对，但是到现在可不一样了，男生都在健身房里头撸铁呢，哈哈撸、啊、
1: 是我昨天在健身房就是状态特好，就一直运动，然后觉得可开心了。
0: 怪不得你今天觉得困呢。
1: 哎，今天巨困
0: 是吧。来看到
1: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说运动完了以后睡一觉，这是人生的一个非常好的套餐呀。
0: 当然了，运动完之后睡觉，运动完之后吃碳水，都是很好的缓解这种疲累感的方法，
1: 很好的 CP 是吧。
0: 对，
1: 我们大家都可以学起来哈。
0: 还有荒岛他说，对我来说啊，100%精力投入学习和工作的前提是至少保持8小时的睡眠，毕竟谁也不能要求一部只有10%的电量的手机配合自己完成1-2天的日常生活。
1: 嗯，
0: 这比喻很恰当。嘿，
1: 哎，你看这 Bob 也提到了睡眠，他说我每天睡不够啊，10个小时就觉得浑浑噩噩的，就睡不够10个小时不行。
0: 你也挺贪心，睡10个小时呢。
1: 可能大家都还年轻吧。
0: 嗯，说明大家的生活都挺滋润的。
1: 是。再来看 ZZ， 他说休病假每天睡16个小时的我，睡了2年终于最近有点醒过来的迹象。
0: 等一下，休病假休了2年？
1: 您身体还好吧？
0: 不会吧，不会吧，真的真的不会吧。
1: 再来看俄罗斯方舟，他说啊，易入睡加深度睡眠效率就很高，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普通人你别学我。
0: 我就是这样的。
1: 一不小心就被打趴了是吧。
0: 一不小心发现了一个和我同样幸运的不普通的人哦。
1: 就是易容易睡觉，而且一睡就深度睡眠。
0: 对，深度睡眠高达90%。
1: 其实我也这种人。
0: 你是吗？
1: 不是吗？
0: 我觉得你应该很容易疲劳吧。
1: 我刚才给你表演了，忘了吗？
0: 那是因为你太累了，我明显能够感觉到你从眼睛里面透露出来的累
1: 疲惫。
0: 昨天这练了3-4个小时不是白练的。
1: 再来看看这安，他说天哪，感觉说的都是我自己呀，每天啥也没干就感觉很疲惫，日常睡不够睡不醒的感觉谁能懂啊。
0: 哎，但我突然哎想到一个题外话，我觉得睡不够睡不醒也挺快乐的、
1: 啊、
0: 因为有很多人，有一群人他是睡不着啊，睡不长
1: 啊、哦、
0: 你知不知道。
1: 懂。
0: 当然今天这跟我们的这个易疲劳体质这是2种啊。
1: 对对对，
0: 你像这种睡就是睡不着或者是
1: 睡不深，
0: 睡不深的人怎么办呢？你去搬一天砖
1: 啊，
0: 实在不行搬2天。
1: 你知道有一种人就是越累越睡不着吗？
0: 好吧。
1: 所以你这种就是睡眠质量特别好的人，你很难懂那些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0: 确实很难切身体会。
1: 对，世界上没有什么所谓的感同身受、
0: 只有每个人在不同环境之下的同一体会是吗。
1: 哎，其实我想说到这个关于睡眠了，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吃的太油腻啊，或者吃的这个不健康的一些食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睡眠质量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当然了，尤其是吃的太油腻的时候，你经常不只是睡眠质量会影响你的身体，你的机能会有一些生理反应，包括你的脸上也会出现痘痘。
1: 哎，对，所以啊，这个肠道的菌群健康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也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这种是否疲劳的状态。那其实呢，对于某些食物啊，一些药物还有化学反应啊，我们的情绪都会跟着变化的。在一个缓慢的过程当中，很多患者呢就会有这种肠道菌群失衡，肠道菌群的改变呢会引发抑郁啊，神经衰弱啊，还有疼痛啊，过敏啊，甚至是失眠。
0: 是的，那这种失衡其实大家是可以通过饮食来去缓解的。
1: 对，
0: 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了吗，你的饮食不均衡啊，或者是一日三餐不按时吃啊，又或者重油重盐啊，你可以换着来吃嘛，
1: 多吃一些蔬菜。
0: 对，减少精加工的食品的摄入，少点一点外卖。
1: 对，
0: 你试着开始一段低碳生活，坚持下去，你很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1: 嗯，再有呢，就是千头万绪总是一件一件的事情来做起。
0: 什么意思呀？
1: 就是除了昼夜节律被打破，很多人晚上经常是胡思乱想，无法入睡。
0: 都想啥呢？
1: 感情啊，事业呀，怎么赚钱呀。
0: 哦，明白了，这千头万绪全部都涌上心头，而且有些是亟待解决的，有些可能是你自己杞人忧天庸人自扰的，但这一刻都爆发了出来，所以根本哪有空入睡啊。
1: 对，你要知道这种过分的思虑啊，只会让你自己疲惫不堪，问题也得不到任何的解决，想得太多做得太少，那是大家的通病。
0: 嗯，大家可以试着抛开这些烦恼，列出一个时间表，时刻表，你从

0: 让大家的身体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啊，让疾病来远离我们，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啊。
1: 对，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这个关于疲劳体质，你是疲劳体质吗？平时都是怎么调节的？那大家呢还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和我们来聊天互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和我们继续来互动咯。
0: 嗯，一路有的聊，我是开的糖，
1: 我是张小白，
0: 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

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年轻人向往退休生活的当下，许多老人退休后不得不继续工作，他们身上背负着赡养长辈和哺育后辈的责任，按时到账的退休金无法填补这些支出。与此同时，由于年迈，老人们满足不了大部分工作的要求，求职更为艰难，于是出国务工的骗局吸引了很多这样的老年人。一些黑中介声称国外打工没有年龄限制，薪资待遇比国内高出三四倍，收取中介费后却无法履行办妥签证和安排工作的承诺，决心在晚年奋力一搏的老人最终只能一边继续打工，一边为追回被骗的中介费操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个特殊的老人群体。

休之后，李丽华更加辛劳。杭州上城区雇主家两岁的女孩最近生了病，上呼吸道感染，总是发烧，去不了托儿所，一直在家休息。除了白天照顾，李丽华夜里每隔两小时要起来给孩子量一次体温，如果体温超39度，就为孩子吃一片布洛芬。完成这些后，他才能重新躺回床上，心里慌慌的，时而听见自己心脏跳动的声响。当育婴嫂的这些年，李丽华很少能睡一晚整觉，这两年为了追回出国务工的中介费，她更是成晚的失眠。虽已是凌晨，但她还是决定给中介发一条消息，到底什么时候能退钱？半夜不会有人回复他的，但他仍期待手机屏幕能弹出一条好消息。李丽华今年50岁，退休前是四川省乐山市的一位焊工，因为是特殊工种，他在45岁那年办理了退休，2000左右的退休金难以维持生活。近十多年，他一直在江浙沪一带做育婴嫂，过着退而不休的生活。2019年离异，还欠着180万元外债。李丽华觉得自己一天的时间都不能浪费，每天都必须赚钱。2021年5月，一位李丽华合作过的中介说，可以介绍他去加拿大打工，收入更好。他联系表弟，一起在上海一家宣称可以帮忙办理相关手续的中介公司交了6.2万元。中介承诺会把他送到加拿大一家红酒厂工作，包食宿，月薪3万元人民币，还提供往返机票。出国务工对许多渴望挣钱的老年人来说是一幅美好的图景。在当下，部分老人退休后，由于退休金不足以支持他们赡养老人或供小辈读书置业，仍旧需要继续工作。随着年纪渐长，他们可以得到的工作和薪资却逐渐走下坡路。按照中介承诺和描绘的，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务工，同等工作工资是国内的3-4倍，正常8小时工作制，包吃包住，提供往返机票，甚至会给缴纳社保，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好的赚钱机会。在留洋务工准备阶段，中介还承诺帮助老人们解决签证和求职问题。层层吸引力下，老人们通常会和中介签下2年到5年的合同，决心到异国闷头干几年后，带积蓄回到国内养老、还债和补贴家用。交了钱，李丽华进了一个微信群，以留洋务工为名，这个群里聚集了10多人。2年多来，中介没能顺利送出去一个人。意识到这件事很可能无疾而终，也可能根本就是骗局，李丽华一边追着这家中介公司想要回中介费，同时开始打探其他出国务工机会。2022年，一个叫张文文的家政中介告诉李丽华，自己找到一个正规渠道，能把李丽华送去澳大利亚打工。张文文是浦东一家家政公司的老板，此前给李丽华介绍过几个在上海的单子，因为有成功合作的经历，李丽华信任张文文，几乎没有犹豫，他和几个打工的亲戚一起向张文文交了11万元。最终承办人因签证造假被捕，这也被证明是一场骗局。张文文宣称自己也是不知情的，他4年前开始涉足家政行业，最初他没有计划做出国务工中介的工作，直到认识一个叫孙俊军的人，他把所有流程都说得很详细。张文文说，按照孙俊军的说法，工作签不好办，他可以帮忙为老人们办理留学签证，随便挂靠在澳大利亚的一所野鸡大学，每个月只需交500元，这些老人就可以留在当地务工。
张文文并非一开始就相信孙俊君的说法，曾对孙俊君做过一些考察。有一次他找理由去了孙俊君家，看到孙俊君家住别墅，宣称这是靠自己赚钱买的。为了确认孙俊君真的曾把人送到澳大利亚，他还去虹桥机场送过机，并且全程通过视频直播给了关心的阿姨们。当天两位大叔被送走，所有眼睛都看着大叔进了机场，李丽华也看了那场直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所谓国外的高薪工作，对这些辨别能力有限的老年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何况骗子还做足了功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故事。

后大家才知道，其中一个大叔因为邀请函是假的，下飞机过海关时被遣送回国。另一位大叔没有被遣送，但到了异国无人管问，根本没有人带他去工作。最终他自己在当地一家华人餐馆找到了当帮厨的工作。孙俊君所作所为都是假的，给阿姨办下来的签证在官网上根本查不到，张文文说。2022年9月，孙俊君因签证造假被公安带走，张文文因为处于其犯罪链条中的一环，也在看守所待了一个月。今年2月，孙俊君以签证造假一审被判服刑3年半。后来张文文想再到孙俊君家查看，发现已经人去楼空。他向邻居打听，对方告诉他房子应该是孙俊君租的，因为别墅的租客已经欠了房东9个月房租。加上李丽华在内，张文文一共收了40多名家政嫂的中介费，每位家政嫂的费用在2万元到6万元不等，总资金达200多万元。这些家政嫂中有约1/3超过50岁，来自全国各地。有些人从老家退休后，因为生活所迫，到江浙沪做了住家保姆和育婴嫂。出国务工梦落空的许多老人平白搭进去数万元，有些老人的损失相当于打工半年到1年的工资。最令他们不满意的是，孙俊君是以骗取出境证件罪判的刑，而不是诈骗罪。阿姨们不知道该怎么讨回公道。2022年春节前，张文文带领李丽华和陈谷谷几位阿姨到孙俊君爸妈家要钱。阿姨们的要求不高，每人给2000块买票钱就行，10个人加起来也才20000块钱。没想到这个要求遭到拒绝，孙俊君爸妈直接把他们赶出了门。一家阿姨辛苦忙活1年，结果空着手回家。李丽华把出国务工的机会视为挽救晚年生活的一根稻草，虽不牢靠，却是眼前可能抓住的机会。当育儿嫂这些年，李丽华年纪渐长，发现自己上单越来越难，客户更偏向找45岁以下的阿姨，李丽华说。有一天她从镜子里看到发白的头发，才突然意识到老年真的降临在自己身上。自30多岁开始，李丽华就成了一名育婴嫂，月薪报价从5000一点点涨到1.8万，之后开始回落。这几年她的月薪稳定在1.2万到1.4万元之间。李丽华感觉自己已经没那么受市场欢迎了，网络上的单子客户普遍要求年龄不高于45岁。虽然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但是短板也清晰可见。他们觉得年龄大的阿姨行动迟缓，跟不上活泼好动的孩子。和我年龄接近的阿姨都有这个压力，李丽华说。所以当得知到外国务工不仅有高薪工作，还没有年龄限制，许多老人愿意背井离乡，在踏入晚年的初期再搏一次。作为家政中介，张文文在工作中感受到同样的现象。以前阿姨年轻时工资能拿到1.5万到1.8万，突然降到6-7千，他们心里接受不了。而许多做外出务工的中介承诺，去澳大利亚工作就没有年龄的限制。

在上海，56岁的郭少平受雇照顾一位处于半植物人状态的70岁老人。这份工作他已经接手了近一年，每天要为老人换尿不湿、吸痰、喂饭，下午再把老人带到浴缸里洗澡。从卧室到卫生间大概10米距离，他要先把体重150多斤的老太太抱到浴缸里，再为她清洗。郭少平说，这不算什么，他还抱过180斤的老人。每次洗澡都得花1小时时间，毛巾浸满水，在老人身上一遍遍擦拭。一天洗一次澡不是雇主的硬性要求，是郭少平坚持这样照顾老人，人老了也要干干净净的。2022年，他受雇在一位教授家里做饭，月薪7000元。4月份上海封城，教授的女儿知道他没处可去，借此提出要把郭少平的工资降到5000。郭少平认为这是威胁，拒不同意。教授女儿说，不同意也得同意，外面你哪儿也去不了。郭少平不接受，1分钱都不能降，不然我就顺着铁道走回家。从教授家里出来后，郭少平在街头流浪了几天，晚上住在虹桥火车站的桥底下。有2天下着雨，天气很冷，他就睡在一张纸板上，或者坐在马路牙子上，把头搭在膝盖上睡一晚。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

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群老人，他们有着各自的经历，却都在步入老年之后还在打工贴补家用或者还债，并且都存着一个出国打工的憧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关注这个特殊的群体。

了赚钱，郭少平几乎在所有能干的行当里兜兜转转。从方舱出来后，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去新西兰打工的事，说是能去那边做采摘工、牛奶工、幼儿园保育员，一个月工资3万多。郭少平说，没想过会被骗钱的事，骗财吧我是个穷人，骗色吧我是个老人。在那家位于虹桥火车站附近的中介公司，郭少平和两个朋友一起每人交了10000元作为定金，中介说6个月能把签证办下来，办不下来全额退款。没多久，中介给郭少平发来了一张大使馆签证审核通过的凭证，郭少平更加相信对方能帮自己出国打工，于是又向中介补交了剩余的3.8万元手续费。之后每过几天，郭少平就打电话到中介那里询问进展，中介一直推脱，一开始能打通的电话最近几个月已经无人接听。据郭少平所知，被骗的阿姨达到100多人，没见过一个成功出国的。退钱是郭少平唯一的要求，他现在要1天24小时照顾躺在床上的病人，工作间隙会打电话给中介，手机里留下的通话记录都是那个无人接听的号码。

如今许多年轻人向往退休，向往安逸，也包含对每个月按时到账的退休金的渴望。但实际上，这些被务工套牢的老年人，退休金不足以支撑他们养家的成本。中介承诺的出国务工没有年龄的门槛，可以为老人们腾出一些时间，多挣些钱，为家庭发挥最后的余热。退休前，郭少平是安徽滁州市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和儿科医生。2017年，郭少平年满50岁退休。每个月5000元退休金定时打到账户上，郭少平却过得更辛苦。卸下了工作，生活里的责任却没少半分。不仅要还家中欠债，赡养两位生病的老人，帮补还在上大学的孩子，每一项都需要钱。刚到上海时，郭少平在闵行区一家私立医院做过诊，后来因为生病回家休养，再次回到上海就再找不到那样的工作了。之后郭少平到饺子店打过工，那时他一个人擀饺子皮供得上5个人包。他年龄大了，愿意雇佣他的工作越来越少。我们这些出来干活的女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哪个人背后不是一大家子，李丽华说。除了被中介骗，李丽华一生还被同一个男人欺骗过2次。2008年汶川地震后，李丽华老公的电脑销售和维修生意大不如前。有一天，老公携着几万货款跑了，回来时身上仅剩3000块钱。那一刻他想离婚，可看着眼睛通红的儿子，便放弃了这个念头。李丽华靠着从四川去到上海做育婴嫂的工作，直到2019年才把家里欠的钱还完，还把儿子送到当地最好的高中念书。这年他从上海回到四川，感觉无债一身轻，也不打算再出来工作了，想真正过上退休生活。可家里发生的一件事险些将他压垮，到家他才知道，2016年老公偷偷把他们成都的房子抵押，贷款130万，算上利息，3年来已经涨到了180万。李丽华怎么也问不出老公用那些钱去做了什么。这次她没有忍受，果断和老公离婚。因为不舍得那套被抵押了的房子，她独自承担下所有债务。李丽华感慨，在外工作10年，一朝回到原点。为了还债，李丽华只好再次回到上海工作。从30多岁干到50岁，青春全耗在了这个行业上，本以为该结束了，谁知又重新开始。前几年他每月工作26天，还能休几天假，后来他不给自己1天的休息时间，这样的话工资可以从 1.2 万升到 1.4 万，刚好够还每月的贷款。母亲在老家患病在床，他没法回去照顾，和哥哥商量每月给母亲打3000元，他如今的退休金现在是每月2700元，离支付给母亲的赡养费还差300元。他已经有几个月没钱打给母亲了，哥哥把他欠的钱记在账上，告诉他等有钱了一并打过来。生活捉襟见肘，出国务工似乎是个解决问题的捷径。为了能出去，李丽华向2家中介公司交的17万都是他跟亲戚朋友借的，这笔钱要不回来，等于身上又多了个窟窿。现在他一般不敢回家，一回去亲戚朋友就会围到家里要钱。孙俊君坐不坐牢不重要，我只想要回自己的钱，李丽华说。对于出国务工这件事，他仍未放弃，还在寻找正规办理出国手续的渠道。他算过一笔账，180万贷款，如果在国内干活并且收入不下降的情况下，也要还到60岁左右。退休没有像他们当初想象的轻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18年，郭少平正式退休，退休金每月5000元，当地的平均工资是2000多，身边朋友都称他是贵族。实际情况远没有从外面看上去那么光鲜。郭少平一直是家里的挣钱主力，老公在滁州一家事业单位上班，收入很低。他从医院退休前，老公因为做生意失败欠了一些债，再加上婆婆做了个心脏搭桥手术，家里一共欠债80多万。2016和2017年，郭少平的父母接连去世，家里又欠那么多钱，他决定去上海打工。公公婆婆不支持他的决定，婆婆甚至怀疑他在上海有人了，两次让儿子去上海探望。当时郭少平在上海照顾一位老太太，老公第一次来时打了招呼，第二次是突然袭击，每次进屋后发现确实只有他和老太太两个人。

他感觉找工作愈加困难，只能干一些零碎的活儿。去年郭少平凭借在医院的工作经验获得当前这份照顾一位半植物人的工作。70岁的老太太全身只有嘴角能动，每天要为她吸痰，这个活儿有一定风险，要有经验的人才能做。更多的时间是用来照顾老太太的生活。郭少平一天为她洗一次澡，做4-5顿饭，饭要从鼻子里打进去。这份看上去并不轻松的工作，郭少平干了近1年，每月工资8000块钱。我一分钱都不花，退休金和工资都打回家还债，目前还欠20多万，差不多再干2年多能还完。郭少平说，向中介交的4.8万块钱等于他辛苦干半年的工资。一谈起这件事，他就有些咬牙切齿，甚至想过用极端的方式去中介公司大闹一场。对于出国务工，郭少平除了挣钱没有其他想象，最大目标是挣够100万。儿子28岁还没结婚，他想为儿子在滁州市买套婚房，不过他又觉得挣100万很难实现。经历这次被骗，他已经开始犹豫要不要坚持出国了。现在世道不太平，万一乱了我回不来咋办，郭少平说。等结束这份工作，他想找几个阿姨一起再去中介公司要钱，如果对方不给，他打算住在那里。要到钱，他将结束沪漂，回安徽老家生活。他仍然觉得自己还有余力为家庭做点事。回家后，他想开个店，做蓝莓酱、桑葚酱、草莓酱。孙俊君被判入狱后，更多的压力落在了张文文肩上。毕竟几十位阿姨都是通过他交的钱，他已经私下垫付了30多万退还给阿姨，仍填补不了那200多万的窟窿。自从他从拘留所出来，每天都有阿姨打电话过来要钱。他是2个孩子的母亲，因为这件事，老公和爸妈和他吵过很多次架。2023年3月，母亲跟他说，钱要不回来你就别回来了。张文文一时想不通，用水果刀割腕，家人及时发现后立即带他去医院缝针。李丽华知道这件事，打电话跟张文文说，凡事都要好好面对，你有什么想不通的，真正的受害者是我们。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表弟是观众们气
14: 呀。
1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8: 哎呀，不对吧，大哥？
17: 你这别再买的吧。
1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7: 哦，
18: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7: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19: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0: 逗你玩。
2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5: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传统曲艺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还是继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这个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刚才定场诗里提到两岸猿声啼不住，今儿咱们先来听的这是一段相声，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买猴。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收听。
14: 哦，您的好啊。
20: 好好好，
14: 少见少见，
20: 好不
14: 哟，很多日子没看见你。
20: 是啊，
14: 啊，
20: 我呀工作太忙
14: 哦，
20: 所以咱们很少见面。
14: 是，你在哪儿工作？
20: 我还在那儿。
14: 还在那儿
20: 啊？
14: 还在哪儿？
20: 在那个公司，
14: 市政公司。
20: 我不是，公司
14: 进出口公司。
20: 也不是，
14: 什么公司？
20: 签货公司。
14: 签了货公司？
20: 对，
14: 没听说过。
20: 是啊，
14: 我知道有百货公司。
20: 大呀，比那大得多
14: 啊。
20: 我们公司比百货公司还大十倍，
14: 哇，
20: 所以就叫千货公司。
14: 哦，你们公司在哪儿？
20: 在那个哪儿，早先在大日沽，后来搬小王庄那边去了。
14: 我怎么没看见过？
20: 你没看见过？这保密的
14: 啊，这公司还保密。
20: 反正我在千货公司。
14: 哦，您在那儿搞什么工作？
20: 我呀，我在采购科。
14: 采购科？
20: 我是采购员。
14: 啊啊啊，
20: 各处去办货。
14: 是啊，
20: 我不最近办了批货吗？
14: 哦，
20: 呵，太好了。
14: 是啊，
20: 太需要了。
14: 哦，
20: 可这货办来
14: 了。啊，
20: 太好了。
14: 办来的缝纫机？
20: 不是。
14: 自行车？
20: 也不是。
14: 电视机？
20: 哎，更不是了。
14: 办来的什么货？
20: 那个猴。
14: 猴？
20: 对，
14: 猴。皮猴、棉猴？
20: 不是。
14: 猴？什么猴啊？
20: 猴嘛，就是那个活的，那浑身上下都有毛的那猴。
14: 啊，
20: 就有这么一天吧，我在我们家呀刚要吃晚饭。
14: 哦哦，
20: 这时候我们科里头通信员给我送家一张紧急通知。
14: 嗯，
20: 我接过来一瞧，上写着是三立同志，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14: 哦，
20: 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14: 有，
20: 我一瞧，哦，紧急任务
14: 啊，
20: 我得走。
14: 啊，
20: 完成买猴任务。
14: 啊，
20: 买火车票奔东北啊，我走。
14: 哎哎，您等等等等，您这公司买猴干什么呀？
20: 啊，是啊，
14: 啊，
20: 那个啊，可说呢，
14: 啊，可说呢，
20: 啊，对呀、啊，
14: 什么叫可说呢？我问你啊，买猴干什么用？
20: 这我也纳这个闷儿了吗？我想，我们千货公司货物齐全，
14: 嗯，
20: 我们绝不能卖猴啊。
14: 对呀、
20: 啊，猴有什么用啊？
14: 是啊，
20: 哦，后来我一想，对，我想起来了，
14: 什么呀？
20: 猴有用，
14: 有什么用啊？
20: 来，猴能看家。
14: 啊，对对对对，你们这千货公司大企业。
20: 是啊，
14: 楼上楼下科室多。
20: 对，
14: 部门多。
20: 是，
14: 哪一部分不得用几个猴看的、
20: 哎、
14: 这不像话呀、啊、有用猴看家的吗？
20: 那不对吗？
14: 啊，不对。
20: 那猴有什么用？哎，猴能耍呀。
14: 啊、
20: 嗯、哎，耍呀，戴着小花脸，穿小红衣裳，一敲锣，汤汤汤
14: 啊，
20: 耍一套。
14: 耍好好好好，
20: 耍猴。
14: 你们这公司有耍猴不？
20: 啊，
14: 那成马戏团了。
20: 哎，对呀、啊、那猴干什么用啊？
14: 干什么用啊？
20: 我又一想，哎，对了，猴有用。
14: 有什么用
20: 啊？猴毛有用啊。
14: 干什么呀？
20: 猴毛织毯子，织毛衣
14: 啊，
20: 对不对？
14: 织毛衣
20: 啊。
14: 好，穿着猴毛的背心。
20: 嗯，
14: 猴毛衣。
20: 嗯，
14: 那好，穿上蹭痒玩吧。就不成。
20: 那要不然你说买猴干什么用？
14: 嗯，那我哪知道啊。
20: 那怎么回事呢？
14: 哎哎，也许这通知的给你写错了。
20: 哦，这通知写错了。
14: 哎，
20: 不能
14: 不能
20: 不能不能不能，老马已经掉

0: 哦，谁还能办这种错事啊？
1: 老马是谁呀、啊？
0: 嗨，从前我们科里啊，有一位文书，
1: 哦，
0: 姓马，
1: 啊啊，
0: 叫马大哈，
1: 马大哈，
0: 嗯。
1: 怎么叫这个名字？
0: 就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1: 嗨，这叫什么名字？
0: 他外号叫马大哈
1: 啊，
0: 他是我们科里的文书，写字的
1: 啊，
0: 一些啊通知啊、报表啊、文字材料啊，都归他管。
1: 哦哦，
0: 这马大哈的工作不认真，
1: 是
0: 总是啊迟到啊、早退啊、交假条啊、不上班的。就算他上了班
1: 啊，
0: 也不干正经的。
1: 哦，
0: 坐在那儿啊打电话。跟他对象聊大天玩，
1: 嗨，
0: 再遇上我们这位科长
1: 啊、哦，
0: 这科长啊，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要书面通知
1: 啊。
0: 哎，他倒不怕废纸，
1: 嗨，文革主义
0: 可不是吗？有一次就这样吗？
1: 啊，
0: 科长要派一位王同志出去办事儿，
1: 哦，
0: 找马大哈给写通知
1: 啊，
0: 马大哈没来，
1: 哟，
0: 天天迟到，
1: 嗯，
0: 两点上班，三点三刻才来，
1: 好嘛，迟到了一个多钟头。
0: 科长一看马大哈来了，哎，老马。你给王委员写个通知
1: 啊，
0: 叫上锦州道批发站提货，明天就要办
1: 啊，
0: 快点儿。马大哈，哎，好了，慢慢腾腾的，不慌不忙的，点上烟，沏上茶，拿起笔来要写通知。
1: 嗯，
0: 就在这功夫，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
1: 哎，这什么响啊？
0: 电话来了。
1: 哦，
0: 找马大哈。马大哈接电话一听，喂，老马呀，看电影去。我买了票了，啊，去呀、啊！
1: 这是谁呀、啊？
0: 这马大哈的对象，
1: 嗨，
0: 经常俩人在电话聊天。
1: 嘿，
0: 马大哈说啊，说什么什么什么电影，什么什么片子？那个说啊，是啊，我告诉你啊，
1: 啊，
0: 冷酷的心，
1: 嘿，
0: 我没看过，
1: 嗯，
0: 快点来呀、啊，马大哈说不行，我不在班上，我没有时间去啊。哎呦，你看看你，那买了票了，完了完了，不看不看吧。
1: 嗯，
0: 我知道了。
1: 嗯，
0: 你对我就是冷酷的心。
1: 嗨，这挨得上吗？这
0: 马大哈这就没办法啊！等等，我去。你这你着急干嘛？我去呀。
1: 嗯，
0: 你在电影院门口等我，我马上就到。
1: 哎，
0: 把撂下电话，抄起笔来，这就写
1: 啊，
0: 大笔一挥，三下五除二，还写得真快。写完了，啊、科长也没细看。
1: 哟，
0: 签字盖章，通知送走了。
1: 啊，
0: 马大哈装模作样的。还开个联单
1: 哦，
0: 好像是上医院看病去那意思吧。
1: 嗯，
0: 拿着联单，大摇大摆出门走了，
1: 上医院了。
0: 哪儿啊？电影院去了。
1: 嗨，
0: 人家出外办公的这位同志呢，接到通知一看就愣了。
1: 是啊，
0: 写着是文员同志，今派您到锦州批发站提货，明日办妥。
1: 啊，
0: 一瞧就急了。
1: 是，
0: 天津离锦州1000多里地
1: 啊。
0: 明日办妥，人连饭都没吃啊！
1: 哎，
0: 跑到火车站买票走了，往哪儿去了？锦州了。
1: 哎，
0: 哪儿找去？
1: 嘿，
0: 哪儿找这批发站去？没有啊，给天津打长途，用电话联系一下。一问呢，好，锦州道批发站，
1: 你就知道去。
0: 少写一字儿，他就写个锦州批发站，
1: 这多耽误事啊！
0: 少写一字儿，让人跑出1000多里地去。
1: 那甭问了，他让你去东北买猴
0: 啊。
1: 准是该写错了
0: 啊！不能不能，不是他了
1: 啊！
0: 从打那回他闹错，把他调工作了。
1: 哦，不让他当文书，
0: 不当文书了，
1: 干什么去了？
0: 被马大哈调仓库了，当管理员了。
1: 哦，那就好了。
0: 那更糟了，
1: 怎么？
0: 嗨，马大哈的工作到哪儿好不了？
1: 是啊，
0: 让他跑仓库去了，当管理员
1: 啊。
0: 正赶上仓库进货，
1: 哦，
0: 来了50桶香油啊，50桶桐油。
1: 哦，
0: 这100桶油啊。
1: 哎，您等等。怎么你们公司还卖油啊？
0: 你看看，你看，千货公司吗？
1: 嘿，太奇怪！
0: 千货公司什么都有啊。
1: 哦，
0: 这100桶油啊，模样都差不多。
1: 哎，
0: 你要不细看，简直分不出来。
1: 你瞧瞧，
0: 正赶上马大哈值班。
1: 哦，
0: 仓库主任就怕他有这手，怕他闹错。老马，注意一下，千万别弄错了。马大哈，嘿，这你就甭管了。
1: 哦，
0: 有办法呀。
1: 他有什么办法？
0: 他倒是想出办法来了。
1: 哦，
0: 他裁了50个纸条。
1: 哦哦，
0: 每一个纸条啊，写上俩字，
1: 什么呀？
0: 香油。
1: 哦，
0: 又裁了50个纸条，每个纸条写俩字，桐油。
1: 好，
0: 他想着往油桶上就这么一贴，
1: 哎，
0: 得，
1: 就分清了，
0: 就蛮乱了。
1: 怎么？
0: 他字条写好了，拿着酱子瓶要去贴去
1: 啊？
0: 就在这功夫，哗啦啦啦啦啦啦。好了，来，
1: 得，电话又来了，
0: 找马大哈。
1: 哎，
0: 马大哈接电话一听，喂，老马
1: 啊，
0: 看戏去。
1: 好嘛，还是他。
0: 看戏去。
1: 嗯
0: 啊，你快点买票去，杜十娘我爱看，李甲孙富，快点，你快点买票去。马大海看看戏我也买不了票，我是值班啊，我出不去啊。
1: 嗯，
0: 那电话里就急了，哟，你看你这人，你不说的吗？这不说了不算呢，你不说看评戏吗？完了完了，算了吧，甭看了，我知道了，你跟李甲一样
1: 啊，
0: 你对我你都是假的。
1: 嗨，这挨得上。
0: 马大海这就没办法，这对付，得我去我去，你别着急，我去，哎、我现在我找杜十娘买票行不行？
1: 啊托杜十娘买票，
0: 他都急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嗨，
0: 撂下电话，戴上帽子往外跑
1: 啊，
0: 要买票去。刚一出门又跑回来了。
1: 怎么？
0: 标签还没贴呢。
1: 对呀、啊，
0: 拿着100个纸条，啪啪啪啪啪，可真利索，一会儿功夫都贴完了。
1: 贴上了，
0: 这沉住气了。
1: 哎，
0: 赶紧出门跟人打听打听，评戏杜十娘票哪有卖的？黄河呀、啊，黄河，黄河戏院
1: 啊！
0: 一听说黄河戏院，撒腿就跑，
1: 嚯，
0: 直着俩眼跑起来了。
1: 好。
0: 连自行车都追不上他，汽车都不躲，俩眼都直了，直奔黄河戏院跑去了。
1: 好嘛，
0: 老远到这一看还挺高兴
1: 啊，
0: 门口人不多，没排队的。
1: 好，
0: 喝一瞧，喝高兴，掏钱，进门把钱往柜台上一放，
1: 哎，
0: 两张，同志
1: 啊，
0: 两张，前排。
1: 好，
0: 两张前排。
1: 哎，
0: 李主任呢？你买什么？杜十娘。
1: 哎，
0: 你看我们这哪儿
1: 啊？
0: 一瞧，有药铺。
1: 行，好嘛。成神经病了，这
0: 都慌了神了。
1: 哎，
0: 好不容易找着黄河戏院了，
1: 哎，
0: 买着了
1: 啊，
0: 买了两张平戏的票，
1: 这他就行了。
0: 他行了，他是行了
1: 啊，
0: 仓库可就乱了。
1: 怎么
0: 马大哈就这一慌这么一忙啊，标签全贴错了。
1: 是啊，
0: 桐油桶上贴香油，香油桶上贴桐油，
1: 那赶快接下来吧，
0: 谁都不知道啊。
1: 嗨，
0: 货都发出去了
1: 啊，
0: 3天以后食品加工厂糕点部来人了。
1: 哦，
0: 送来了
1: 啊，
0: 两包大八件，两包蛋糕。
1: 哦，送礼来了。
0: 哪儿啊？讲礼来了。
1: 讲礼，
0: 打包让你看看，桐油大八件。
1: 嚯，
0: 又打包一瞧，桐油蛋糕。
1: 嚯，
0: 正这看呢，一瞧又来了
1: 啊，
0: 某个大学校食堂管理员、
1: 啊、
0: 抬着大提盒来的，正赶人家学校会餐。
1: 哦，
0: 打开提盒盖儿瞧啊，桐油炸丸子，桐油回锅肉，
1: 哎，
0: 桐油辣鸡，桐油黄花鱼，
1: 这怎么吃啊？这个
0: 四个大菜，人家带着筷子来的
1: 啊，
0: 人家气的脸都气白了，拿着筷子，几位几位，受累尝尝，尝尝，尝尝丸子瓷实不瓷实、
1: 啊？那还不瓷？
0: 那桐油泡丸子可不瓷实吗？正捣乱呢，一瞧又来了
1: 啊，
0: 木器行
1: 哦，
0: 家具公司送来了
1: 啊，
0: 香油油的桌子，
1: 嚯！
0: 又抬进来香油油的椅子，
1: 没听说过。
0: 你说这怎么做？
1: 这怎么做？
0: 哎，没办法，赔礼道歉
1: 啊，
0: 跟人说好的吧，
1: 哎，
0: 赔偿人损失，这才算完。
1: 马大哈呢？
0: 马大哈认个错吧，轻描淡写的做个检讨也就完了呗。
1: 哎，
0: 干脆调工作
1: 啊，
0: 不让当管理员了。
1: 干什么去了？
0: 调走了，调传达室。
1: 哦，传达室。
0: 调传达室工作了
1: 啊，
0: 离我们科不远，在我们科室旁边。马大哈老毛病，爱串门。
1: 那可得留神
0: 呢。哎呀，大伙儿早就注意了
1: 啊，
0: 从他走了以后啊，我们科里这文书就换了。
1: 哦，
0: 换了一位姓王的
1: 啊，
0: 王文书。
1: 哦哦，
0: 写得好，不但写的字儿好，这个人呢做工作特别仔细，
1: 是
0: 非常认真。
1: 哦，
0: 一点也不闹错。
1: 嗯，
0: 好，
1: 好，
0: 就是一样不好。
1: 什么呀？
0: 这王文书啊，爱闹肚子。
1: 哎呦，肠胃不好。
0: 完，这肠胃不好啊，只要说接大便，哎呀，史莱克不容缓，
1: 呵，
0: 当时就算拉出来了。
1: 哎呀，这叫什么毛病？
0: 也不算大毛病，反正大伙儿都相信王文书仔细，不闹错。尤其我更相信王文书了、
1: 哦，
0: 这个人绝对没错。
1: 哎、
0: 哦，所以我在家接到通知，我一看，哦，派我到东北买猴50个
1: 啊，
0: 紧急任务。我想这一定有要紧的用性。
1: 对，
0: 别耽误
1: 啊、哦，
0: 赶紧走，
1: 走吧，
0: 奔东北了。头一站我就到沈阳
1: 啊，
0: 到沈阳一打听，人说这地儿你买猴买不了。
1: 哦，
0: 这城里哪儿卖猴的？
1: 就是
0: 你到商业局联系也没有，这地儿没有，那是山区，山区找猎户，
1: 哎，
0: 手里都得有猴。哎，我一想也对
1: 啊，
0: 上山区哪儿山区啊？我就想起来了，长白山呢、啊？
1: 对呀、
0: 啊，长白山上准得有野兽野猴啊。
1: 啊，
0: 哎，对，那儿找去，到这长白山这几个村里，我也不知道谁家是猎户啊。
1: 嘿。
0: 找着一个村里，先找负责人， 找这个生产队的大队长。
1: 哦，
0: 这老头子60多岁
1: 啊，
0: 呵，挺好。
1: 是啊，
0: 说话挺客气。
1: 嗯，
0: 我说您是队长，我们是天津来的。
1: 哦，
0: 千户公司的。
1: 嗯，
0: 到这来买猴。
1: 你想
0: 买50猴？
1: 啊，
0: 我们听说您这儿有猎户。
1: 哦哦，
0: 猎户手里都有猴啊。
1: 哎，
0: 我您多帮忙，您带我呀找这个猎户啊，我们完成这个任务。
1: 嗯，
0: 这队长看了我半天，这个到这儿买猴，哎呀，这个不好办。
1: 嗯，
0: 咱们长白山上是有猴啊，可是咱们这有几家猎户啊，他们不愿意去打猴。
1: 哦，
0: 因为猴啊，底下说吧不好逮。
1: 嗯，
0: 再说了这猴啊，效率又不大。
1: 嗯，
0: 所以这个猎户们都不去逮猴。
1: 哦，
0: 我说那别家，我说队长您得大力支持帮忙啊。
1: 哎，
0: 我们是国营企业呀。
1: 啊，
0: 我们正需要这东西。
1: 是
0: 国营企业就是国家需要啊，我说您还不大力支持吗？
1: 啊，
0: 无论如何我不能空手回家。
1: 哎，
0: 我得买点的猴啊，您给帮忙
1: 啊。
0: 这队长说，哎，你们要是非要不可呢，
1: 嗯，
0: 这个我家呀倒是有俩猴。
1: 哦，
0: 可就是老一点了。
1: 啊啊，
0: 我一听
1: 老一点。
0: 老点
1: 啊，
0: 老点老点吧。
1: 啊，
0: 我说您家有俩，多少钱一个？
1: 啊，
0: 我说您打算卖多少钱？老头说，哎，我不要钱，我还要钱。
1: 嗯，
0: 送给你了。
1: 嗯，
0: 既是国家需要嘛，我留着没有什么用处，你就带走，算我献给国家。我说好啊。
1: 嗯，
0: 我跟着看看去吧。
1: 去吧。
0: 到他家一瞧，这俩猴老的牙都掉了。
1: 嗨，太老了就别要了。
0: 不要，你说不要不要哪儿找去？
1: 哎，
0: 老点儿的要，死不了就能要。
1: 哎，好好。
0: 我说行，先来这俩。
1: 嗯，
0: 我别人家还谁就有啊。
1: 嗯，
0: 我说您给找找猎户啊，我得要50个啊。
1: 嗯，
0: 现在这有俩，我回去没法交代呀。
1: 哎，
0: 我是不是您找找猎户，咱们动员他们，让他们逮逮猴好不好啊？队长说，我看也是不行，咱们这儿啊有这么2-3户啊是猎户，他们都去逮猴，我看也逮不了50个。
1: 嗯，
0: 要是全村人都去还可以。
1: 哎，
0: 要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啊开个会儿，开个全村大会。
1: 哦，
0: 咱们在会场上动员一下，
1: 嗯，
0: 让大家伙儿在业余时间呢去逮逮猴。
1: 嘿，
0: 啊，大伙儿要愿意去呢岂不是更好吗？
1: 哎，
0: 我一听也行。
1: 哎，
0: 我说对，我说对，开个大会主要看您的了。
1: 哎，
0: 队长您一说话动员大伙儿走上山逮猴，我说那没问题。
1: 哎，
0: 晚上开会，哪儿开呢？
1: 啊，
0: 就找这么个大院子开会，人还真不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300多位。
1: 哦，
0: 呼着人的，人家不知道开什么会儿啊，哪知是这会儿啊，摆几个桌子，摆几个凳子，队长、村干部、村妇联主任我都坐一排，我也坐上了。
1: 啊，
0: 哎，我还摆当件了。
1: 你瞧呗，
0: 我坐正当件。这队长就站起来了，咱们开会吧。
1: 嗯，
0: 都别说话了啊。这个现在啊，有咱们上级领导派来这位同志啊，到咱们村啊，买猴来了。咱们大家呢，咱们就响应这个号召啊，啊，最好啊，咱们在这个业余时间呢，咱们就逮逮猴啊。下边啊，咱们就请这位同志啊，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当前国家需要啊这个重要性，给咱们大家伙讲一讲。
1: 啊，
0: 啊，咱们大家伙好好听一听吧。
1: 哎，是得听听。
0: 我一听呀，他让我讲
1: 啊，
0: 我心说我怎么办？我认为队长站那号召大伙走吧，逮猴去不就完了吗？
1: 啊，
0: 他让我讲，我没办法。队长这就鼓掌啊，咱们欢迎吧，欢迎吧。
1: 嘿，
0: 这一欢迎大伙哇一通鼓掌，我就站起来了
1: 啊。
0: 我往桌子那儿一站，我先给大伙鞠了躬。
1: 哦，
0: 同志们，老乡们，我们是天津千户公司的。
1: 嗯，
0: 到这儿来买猴啊，我们首先感谢村干部、队长、各位同志们对我们来买猴大力的支持，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1: 嗯，还挺客气。
0: 这个刚才队长 让我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和当前国家需要这个重要性给大家伙讲一讲。

0: 那再讲吧。
1: 我呢，对这个中药意义呢，理解的也不够深刻，知道的不多。
0: 哎，知道多少谈多少。
1: 哎，在这个不理解中加深理解吧。
0: 哦，
1: 啊，这个当前咱们国家正在大规模生产建设时期，这个猴呢，当然是没有什么用处了。
0: 多新鲜呢，这猴有什么用啊？
1: 但是大家都知道
0: 啊，
1: 这个猴是很不好逮，猴是很聪明的啊。咱们这个人不就是他们变的吗？
0: 嗨，你说这个干嘛呢？
1: 对，究竟我们来买猴有什么用处？
0: 哎，
1: 我们来讲一讲。
0: 好，讲吧。
1: 啊，这个第一点，猴啊，能够看家，啊，见着生人就挠就抓，啊，猴爪子当然是很有力量的，啊。第二点呢，猴啊能耍，在这文化娱乐上是有贡献的。第三点，猴毛啊，大概能打毛线。
0: 甭大概，打不了毛线。你讲讲买猴的意义。
1: 我讲不了
0: 它的重要性。
1: 我也不知道
0: 啊，不知道
1: 我怎么讲什么重要意义，我说不上来，讲话瞎编一套，站着胡说八道，人大伙儿听着不像话呀。
0: 就是
1: 稀里糊涂全走了。
0: 哎，
1: 也没人了。
0: 哼，
1: 还有几个小孩，还六七个小孩那站着没走
0: 啊，
1: 小孩还站着等着，还等着看呢。
0: 等着看什么？
1: 这孩子们以为我耍猴的呢。
0: 嗨，
1: 队长一看也没人了。
0: 嗨，
1: 队长就站起来了，行了，咱就盯着吧。
0: 哎，
1: 散了，散会了，完了，我这怎么办呢？我说队长，您给想点办法吧。
0: 啊，
1: 队长说，告诉你啊，实在没办法，大家伙不愿意打猴，这个地方你买猴啊，实在是真不行。我们不是不帮忙，真正没有办法
0: 啊。
1: 我一想，别耽误了，
0: 哎，
1: 赶紧走吧。
0: 嗯，
1: 得把这俩老猴带回天津。
0: 这俩老猴还要？
1: 哪能不要啊？
0: 哎，
1: 到天津现在把都交到我家了
0: 啊，
1: 跟我爱人说好了，好好喂着。
0: 哎，
1: 这俩老猴这可是宝贝。
0: 哎，好。
1: 不容易，
0: 嘿，
1: 千万别给喂死。
0: 好，
1: 我走。
0: 走，
1: 我上广州。
0: 上广州干嘛去？
1: 你啥？我听说过人广东人讲吃猴头。
0: 哦，
1: 那地方一定猴多
0: 啊。
1: 坐火车奔广州，到那一打听，不是活猴。
0: 你瞧，
1: 哎呀，我想这怎么办呢？哎，我忽然间想起唐诗。
0: 唐诗
1: 有这么两句。
0: 什么呀？
1: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那是四川。
1: 对呀，四川准有猴啊。来，走，奔四川
0: 啊。
1: 坐火车我就到了武汉了，由武汉又坐江船我就到重庆，到四川了。
0: 有猴了？
1: 有，买着了。
0: 买着了，
1: 那地儿猴还真不少
0: 啊，
1: 买了50个。
0: 哦，
1: 50买齐了，加有俩，50 52啊。
0: 哎，
1: 多俩。
0: 嗨，
1: 到天津能领超额奖
0: 啊。这买猴还超额奖？
1: 哎，行了。
0: 哎，
1: 50个猴，好，做几个大铁笼子
0: 啊，
1: 都装笼子里，别让跑了
0: 啊。
1: 跟四川铁路局联系一辆大闷子车。
0: 好，
1: 大铁闷子车连猴带我一起运回天津。
0: 好，
1: 回来了
0: 啊。
1: 大铁闷子车不透气呀。
0: 哎，
1: 这50猴被我熏的，
0: 嘿，
1: 弄得我身上跟猴一味儿。
0: 好嘛，谁让你跟猴坐在一车里的？
1: 我不跟着，3天以后全饿死了。
0: 对呀，
1: 当然我就跟着
0: 啊。
1: 到天津下了火车，给公司打电话要卡车。
0: 哎，
1: 拉猴。
0: 拉好，
1: 卡车开到公司门口，先来，先往仓库搭
0: 啊，
1: 搁仓库后楼。
0: 哦，
1: 我回家看看
0: 啊，
1: 瞧那俩老猴怎么样。
0: 哎，
1: 到家一瞧啊，老猴跟我爱人打起来了。
0: 哎，
1: 把我爱人褂子都撕了。
0: 好嘛，
1: 干脆弄走吧。
0: 哎，
1: 走，带到公司，先上我们科里见科长。
0: 对，
1: 科长一瞧我就愣了。
0: 哦，
1: 哟呵，你怎么这样了
0: 啊？
1: 我怎么这样了？你这多累。
0: 哎，
1: 买猴来了，50，费多的是都买齐了。科长一听，买猴
0: 啊？
1: 谁让你买猴？我一听啊，谁让我买猴
0: 啊？
1: 我说你让我买猴啊？这有通知单子，这谁写的？谁盖的章啊？你看看，有他的盖章啊。
0: 哦，
1: 有他签字啊。
0: 啊，
1: 科长一瞧，王文说这怎么搞的
0: 啊？
1: 王文说接过来瞧，这不我写的。

0: 这不我写的，马德哈写的。
1: 马德哈写的？
0: 马德哈写的。怎么会马德哈又跑这屋写字儿来？
1: 是啊，
0: 就是那天的事
1: 儿。哦，
0: 那天我在家接通知，那天的事儿，都临下班的时候，科长啊派王文书给我写通知，
1: 哦，
0: 叫我上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1: 哦，
0: 让我赶紧去。
1: 嗯，
0: 王文书写通知吧，刚要写通知，哎呦不行，要拉屎。
1: 嗨，
0: 哎呀憋不住，
1: 嗯，
0: 当时就要走。
1: 哎，
0: 科长一看，嗨，这太麻烦了，你先把通知单子给我，我先签个字盖个章，一会儿你再写。
1: 哎，
0: 好，盖完章科长走了。
1: 啊，
0: 马德哈正在这屋了。
1: 是啊，
0: 马德哈跑这干嘛来？
1: 啊，
0: 可巧啊，马德哈有一张戏票。
1: 哦，
0: 闹天宫猴戏。
1: 哦哦，
0: 这张票还挺好，5排10座。
1: 嗯，
0: 给他对象打电话让他去，要2张他合适了，发票就发了1张。
1: 嗯，
0: 他打电话吧，传达室电话占线了。
1: 哎呦，
0: 他跑这屋打电话来了。
1: 哦，
0: 他一进门他也听见了，科长派我有任务
1: 啊。
0: 一看王文书正要闹肚子
1: 啊，
0: 上茅房，马德哈多事。哎，老王，你走你的
1: 啊，
0: 我替你写
1: 啊，
0: 我替你写。王文书，你别管，你别管，我这就回来，你别管。王文书刚出去，马德哈抄起笔来就写。其实他也听明白了，科长让我去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1: 哎，
0: 他写就写不了了，他脑子乱了，他净惦猴戏呢
1: 啊。
0: 5排10座，这好座儿，可了闹天宫啊。
1: 嗯，
0: 这出戏就一张票，心里想着这个，这一忙得写错了
1: 啊。
0: 东北角的角字没写
1: 呀，
0: 牌肥皂也给落下了。
1: 好，
0: 把这通知给我送来，我一看正好。
1: 哦，
0: 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1: 嗨，
0: 这都说明白了，把科长气的。
1: 嘿，
0: 这马德哈什么毛病？马德哈啊，他管得着管不着，把他找来，找他。正要找他
1: 啊，
0: 仓库主任来了，跑着来的。
1: 哦，
0: 科长啊，科长啊，快看看去吧。
1: 啊，
0: 马德哈吃饱没事逗猴玩啊，笼子门打开了
1: 啊，
0: 猴全放出来了。
1: 呵，
0: 再瞧监控公司变猴山了。
1: 呵，
0: 哪儿哪儿都是猴啊。
1: 哎呀，
0: 铁笼子上坐俩，窗户上站着仨。
1: 嗯，
0: 那边稀里哗啦，钢筒锅也倒了。
1: 嘿，
0: 这边咔嚓砰，
1: 有
0: 暖瓶给摔了。
1: 你瞧瞧，
0: 大猴爬到货架子上去了
1: 啊，
0: 往管灯上跳，拿一当秋千一跳，咔嚓灯管也掉下来了。
1: 你瞧瞧，
0: 科长一看不行，赶紧关门关门，大伙儿一起动手逮猴，逮逮吧，逮2.5个小时，
1: 哎，
0: 才逮着，抓伤了好几个人。
1: 你瞧瞧，
0: 千万公司变破烂摊了。
1: 哎，
0: 全摔，这猴没用啊。
1: 啊，
0: 送走吧，都送给公园了。
1: 哦，马德哈呢？
0: 马德哈调工作了
1: 啊，
0: 公园喂猴去了。
1: 是啊，
0: 少写了几个字，罚我走了半个中国。
1: 是啊，
0: 我还得感谢他。
1: 干嘛感谢他？
0: 幸亏这是买猴牌肥皂啊。
1: 啊，
0: 要是买白熊香皂
1: 啊，
0: 我准上北冰洋了。
1: 是啊。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听过了刚才那段相声买猴，咱们再来请上两位老前辈，这是南京的相声名家张永熙和北京二赵之一的赵世忠，他们老二位将合说一段相声珍珠倒卷帘，咱们掌声有请。
5: 我说这个人大概你听说过。
6: 谁呀？
5: 这个人叫朱绍文。
6: 这跟我们相声里那祖师爷一个名。
5: 朱绍文呢，
6: 啊，
5: 从小

0: 就爱读书写字，到20多岁的时候是满腹的经纶，对答如流，
1: 嘿，
0: 学富五车，有问必答。这一年进军赶考，
1: 哦，
0: 腰里钱呢花光了，
1: 哎呦，
0: 天又下雨，眼看擦黑了，怎么办呢？住店没电钱，
1: 是啊，
0: 进了那个村庄以后啊，想找个地方避雨，一看那儿有个大门洞，
1: 哦，
0: 进去看了里边有6、7个人。
1: 那是干嘛的呢？
0: 一打听啊，都是进京赶考的举子。
1: 哦，都是赶考的。
0: 哎呀，在里头啊，你也说我也笑啊，哎，把里边的主人给惊动了。
1: 是啊，
0: 主人开个门，又一看，这么多人，一问都是赶考的举子，一定有学问。
1: 哎，
0: 这位主人呐，是个落榜的秀才。
1: 哦，也有学问。
0: 他常以文会友，他好文。他一想，我要是请他们都进去避避雨，我这屋子太小，我们两口就住那一间房，
1: 盛不下。
0: 那我让谁不让谁？
1: 就是
0: 赶考的举子都有学问，我出个上联，
1: 哦，
0: 谁要能给我巧妙的对上这下联来，
1: 嗯，
0: 我就请他进去，让他喝杯茶，避避雨。他说了个上联，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谁是过客主呢？你们这里谁最有学问呢？
1: 啊，
0: 就是他们这些局子里面的，
1: 是是，
0: 就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这些局子里头，谁都不灵。
1: 哎呦，答不上来。
0: 想了半天，谁没想起来？
1: 哎，
0: 其中就是朱绍文。
1: 哦，他能对上来？
0: 他可对上来。
1: 他怎么对上？
0: 当时一抱拳，语足行人，君记行人东。
1: 这怎么讲？
0: 我们是过往的行人
1: 啊，
0: 那么什么人把我们阻止这儿了？是雨。
1: 哎，下雨了。
0: 君记行人东，您就是我们东家。
1: 哦，
0: 哎，这个主人一听这个对联对的绝，
1: 好，
0: 我是天留过客，他是雨足行人，行人配过客。
1: 是啊，
0: 谁是过客主？君记行人东。
1: 哼，
0: 这个主人一想，哼，这个人不错，
1: 有学问，
0: 有天才。
1: 哎，
0: 就把他一个人请进去了。
1: 哦，
0: 进去了一看，这个相貌太丑陋，
1: 长得寒碜，
0: 一路上钱花光了，啪，衣服也不怎么漂亮。
1: 哎，
0: 大概刚才那个下联是蒙的。
1: 哦，
0: 泡了半杯茶了，往那儿一摆，您别忙，我说个上联，您对个下联。
1: 哦，
0: 这个意思就是你要能对上来，我给你半杯茶喝。
1: 嚯！
0: 说，请饮清茶半盏，就给你半杯茶。
1: 半杯茶，
0: 对不上来，您连这茶都别喝。
1: 那朱绍文怎么着呢？
0: 张口就来，但求饱饭一餐
1: 啊！惦记吃一顿儿，
0: 你不是给我半杯茶吗？
1: 啊，
0: 不行，喝了半杯茶，我还得饶你一顿。
1: 嘿，好，
0: 这主人暗暗的伸大拇哥，
1: 嘿，
0: 真有学问。
1: 嘿，
0: 我是清茶半盏，他是，啊，但求饱饭一餐，半盏。一餐
1: 一餐，
0: 好好，马上让他妻子帮着坐坐。
1: 哦，
0: 炒什么菜呢？家里有个菜园子，
1: 哦，
0: 种的都是青菜。
1: 嗯，
0: 给配了4个菜，还有一个汤。
1: 都什么菜？
0: 炒青菜。
1: 哦，
0: 腌白菜帮。
1: 哇，
0: 就腌青菜帮。
1: 嗯，
0: 还有拌青菜。
1: 嗯，
0: 还来一个青菜汤。
1: 是啊，
0: 您别看这个菜，这个汤不让他白吃。
1: 怎么着？
0: 你得对个下联。
1: 还得对。
0: 他说这上联是不甚佳肴，只备园中青菜。说没有什么美味佳肴，就这个青菜。
1: 哎，就是青菜。
0: 当时朱绍文连想都甭想，一抱拳想起来。
1: 他怎么对呢？
0: 刚一进门的时候，
1: 嗯，
0: 看到房檐底下有一个鸡笼。
1: 哦，
0: 鸡笼里头有一只黄母鸡，这下联就来了。
1: 是啊，
0: 您上联是，我上联是无甚佳肴，只备园中青菜。您请听下联，有此美酒，请烹笼内黄鸡。
1: 啊，
0: 他要吃鸡，
1: 还惦着吃人鸡。
0: 这主人一听，呵，配个下联把我这鸡的命给要
1: 了。嘿，
0: 我买了3礼拜，我都没吃。
1: 就是，
0: 好，让他妻子给宰。
1: 哦，
0: 就把这鸡给杀了。
1: 是啊。
0: 好，这顿吃，这顿喝，两个人真是啊，话不投机半句多。可是他们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喝呀说呀，越说越近乎，两个人的炕上就睡着了。
1: 哦，
0: 第二天早晨起来，主人一睁眼，呀，不在炕上
1: 儿去了？
0: 出去看看。嗯，到院里一看了
1: 啊，
0: 厨房门口
1: 干嘛呢？
0: 这个朱少文拿着一把刀在这儿正磨呢。
1: 磨刀呢？
0: 那你问问他不好吗？
1: 啊，
0: 他非要说上联，
1: 还要说上联。
0: 君为何持刀而磨？说你为什么拿那刀磨呀？
1: 啊，
0: 他说个下联，把主人吓一跳。
1: 他怎么说的？
0: 我情愿杀身一报。
1: 嚯，要自杀？
0: 你待我太好了，我拿什么报答你呢？干脆我死得了。
1: 哼，
0: 他一说要自杀，他又说个上联。
1: 怎么说的呢？
0: 君若死，岂不要一场官府事？
1: 这怎么意思？
0: 说你要是死的话，不得打官司吗？
1: 就是啊。
0: 他又说了一句话，怪可乐的。
1: 他怎么说的？
0: 许我活，还得有十两盘费银。
1: 好嘛，还是要银子，
0: 要路费。不单是学才高，这主人特别赖他。第二天走啊，送送他。真拿了十两银子
1: 哦，
0: 可不白拿。
1: 怎么着？
0: 说个上联，
1: 还要说上联？
0: 哎，说了一句玩笑的话，这等恶客，快去快去。说你这个客人太可恶了，
1: 嘿嘿，
0: 这等恶客，快去快去。他又说了一句，把主人又逗乐了。如此家东，还来还来。
1: 还来了，
0: 还要来。
1: 好，
0: 你还没吃够是吧？
1: 就是。
0: 但愿你呀、啊，高官得坐，骏马得骑，
1: 哎，
0: 金榜题名。衣锦还乡的时候，一定到这儿落了。落了脚之后，我好好的给你庆贺庆贺。两个人真是含泪而别，
1: 有交情。
0: 到了考场，哎，他还就中了，有七个进士，他是其中之一。
1: 是是。
0: 老朱考官要请他们七位进士到他府上去赴宴。
1: 干嘛？
0: 他打算他们庆贺庆贺。
1: 哦，
0: 这老头还有一肚子心事。
1: 是啊，
0: 哎，在一个屏风的前面，酒席全摆好了。老主考官坐在这儿说：“到我家了，可不是考场。
1: 哎，
0: 有什么说什么，跟在自己家一样。我请你们来，一是给你们送行，第二，我有一件心事。我有两个女儿，我大女儿今年18。”二女儿今年17，尚未婚配。
1: 哦，
0: 我的大女儿叫大乔，我的小女儿叫小乔。
1: 哦，大乔二乔，这我知道。大乔许配孙策，二乔许配周瑜。
0: 这都打岔，这是那是三国，这是什么时候？明清时
1: 代。哦，重名的。
0: 哎，对，说大的叫大乔，小的叫小乔，尚未婚配。我想在你们七位进士之中，要选择两位佳婿。
1: 嘿。
0: 这旗人一听啊，心花怒放，双喜呀、啊！
1: 就是
0: 金榜题名，马上要洞房花烛夜，
1: 哼，
0: 这可是好事儿、
1: 啊，抄上了这。
0: 可是你们大家不要啊，我不能说、我看见你们哪个长得好、啊，就把我女儿许配你；也不能说我喜欢你这个，我就把我女儿许配你。不是，
1: 那怎么着？
0: 我要做一首诗。
1: 哦，
0: 你们呢？谁要对上来，头一个对上来，把我大女儿。许配给你。第二个对上来，有什么疑问喽？
1: 哎，
0: 不过我这个诗有个名字。
1: 什么名？
0: 叫珍珠倒卷帘。
1: 哎，什么叫珍珠倒卷帘呢？
0: 哎，您听我往下一说，您就清楚了。
1: 啊，您解释解释。
0: 什么叫珍珠倒卷帘呢？
1: 啊，
0: 我说四句诗，要卷进去十个字。
1: 哪十个字？
0: 就是1234567890。
1: 哦，十个数目字。
0: 可是我这由一到十。从上往下来放帘子一样、这十个字就好像十个珍珠
1: 哦，
0: 来往下来1234567890。他为什么叫珍珠倒卷帘呢？
1: 啊，
0: 你们要是给我对上这下首诗的四句啊，要把十个字卷在里头，要从十个往上卷，19876543321，所谓珍珠倒卷帘。
1: 哦，这么回事。
0: 那几位一听就不难，四句嘛，卷进十个字还不容易吗？那请老师您赏题吧。说我今早都准备好了，我做上首配下首，包括十个字啊。
1: 啊，是。
0: 以我女儿为题。
1: 哦。
0: 一名大乔，二小乔。
1: 一二有了。
0: 三分姿色，四分摇。
1: 三四也有了。
0: 那摇是窈窕淑女。
1: 哦。
0: 擦上567盒粉，
1: 567，
0: 装出89，10分焦。
1: 嘿，十个字都占全了。
0: 1234567890。
1: 哎，
0: 你们可千万要记住，你们对这下手一定要从底下往上卷。
1: 哎，
0: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你少一个数可不行。
1: 是，
0: 不要急，慢慢喝，慢慢想。
1: 嗯，
0: 我陪着你们。现在嘛，天也晴了，啊，月亮也上来了。
1: 嗯，
0: 这个月亮什么时候下山了？没下山以前算数。
1: 哦，
0: 有效。
1: 嗯嗯，
0: 它一下山了，就是你们做出来了，再好也不算了。
1: 啊，
0: 这七月竟是一天，这个时间可太长了，
1: 是很充裕。
0: 那可以好好的考虑，
1: 哎，好好琢磨琢磨。
0: 喝酒，喝着喝着酒啊，朱少文站起来，老师，在没有对下属之先，学生斗胆，能不能欣赏欣赏二位小姐的容貌？
1: 这什么意思呢？
0: 哎，你好吗？我给你对上来。
1: 嗯，
0: 待会儿你那女儿出来就这样出来了。
1: 对了，
0: 那我能要吗？那歪鼻子扭眼这样出来了，那不行，
1: 多个心眼。
0: 我先得看什么模样。
1: 哦，
0: 哎，我不见兔子不撒鹰。那六个进士一听，都站起来了。对了，我们也有这意思。老师啊，能行吗？哎，能行能行。他猜得着他们的心。
1: 是。
0: 啊，哦，我也不是吹啊。待会儿我让他们两个来看一看。来了，啊，请二位小姐屏风一过。
1: 哦。
0: 从这屏风穿过去。
1: 啊，穿哪儿？
0: 哎，对。啊，等了一会儿，就听那外头叽嘚咯嘚，叽嘚咯嘚。
1: 什么响？
0: 木头底心响。
1: 哦。
0: 这七位进士两个眼睛啊，
1: 嗯，
0: 那眼珠啊都不动。
1: 是啊。
0: 一看那上眼皮跟下眼皮都挨不上。
1: 嗯。
0: 我盯着看。
1: 对了。
0: 走到了屏风这地方，七位进士一看。这二位小姐
1: 啊
0: 啊，
1: 长得怎么样？
0: 好极了，
1: 嗯，
0: 好极了，
1: 是吗？
0: 这两位女子，
1: 嗯，
0: 长得太出众了。
1: 哦，
0: 那真是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
1: 呵，
0: 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
1: 哎，您等会儿，什么叫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呀？
0: 因为这二位姑娘啊，长得太漂亮了。
1: 啊。
0: 什么叫沉鱼？什么叫落雁？
1: 是啊，
0: 那鱼多美啊，在水里头。
1: 对，
0: 只要那二位小姐往那一站，那鱼一看，哟，不用不好看了，一下子沉底了。
1: 是啊，
0: 这叫沉鱼。
1: 落雁呢？
0: 落雁嘛，雁在上头飞，哪有这么漂亮？啪一下子摔死了。
1: 呵，好。那么这个闭月，
0: 月的月呢？
1: 啊，
0: 多美啊！
1: 啊，
0: 他一照着那二位小姐，赶快藏在云层里。
1: 月亮都害臊了。
0: 绣花，花多美啊！
1: 嗯，
0: 谁也比不了花。
1: 那是，
0: 花是最美，男人拿什么都要比花。
1: 对，
0: 所以长得比花还美。
1: 嗯，
0: 可这花人一看见他们了，哎呦，你长得比我好看多了。哎，还干我完了呢？
1: 这还完了？
0: 哪样了？
1: 嘿，好嘛，
0: 害羞了吗？
1: 哎，
0: 是不是这么讲？
1: 哎，说明太漂亮了。
0: 这是夸张了。
1: 哎，对
0: 啊，闭月羞花是个什么沉鱼落雁，真是气死四大美女。
1: 哦，哪四大美女？
0: 醉杨妃，
1: 嗯，
0: 很大气，小褒姒，并西施，
1: 呵，
0: 都没有这二位小姐长得好看，
1: 真是绝代佳人了。
0: 那真是脸儿又嫩又白净，腰又细又活动，脚又小又周正。
1: 是啊，
0: 啊，甭提长多美了。这七位进士一看，好，
1: 嗯，
0: 赶快想诗。
1: 哎，对，打
0: 喝酒。喝着想着，有的喝七八杯了，
1: 嗯，
0: 有的喝十几杯了，
1: 哦，
0: 脑袋都晕得呼了，一句想不上来。
1: 是啊，
0: 诗好做，这个倒卷帘不好卷。
1: 哎，对，
0: 把这十个字卷里头哪行，
1: 不容易，
0: 嘴巴这都舌头都短了。
1: 嗯，
0: 最后拿这酒杯都找不着鼻子，
1: 找不着鼻子，
0: 都是找不着嘴，拿这个鼻子当嘴了。
1: 好，
0: 好嘛，怎么办啊？这六个人一嘀咕，都站起来了。老师，学生无才。倒退，倒退，哟，
1: 都走了，
0: 六个人排着队就走了，
1: 都答不上来，
0: 就剩朱少文，
1: 哦，就剩他一人了。
0: 朱少文不慌不忙，
1: 嗯，
0: 站着喝着，那月亮
1: 啊
0: 越来越高，
1: 对，啊，
0: 反正那老头也说了，月亮不下山就行，
1: 对，
0: 什么时候对上来，哎，都算数。这老头啊，看着有点生气了。那六个都不成，你还在这儿耗什么劲儿？
1: 就是，
0: 就瞅你那模样，
1: 嘿，
0: 你也没什么才学，正这么想着呢。朱少文站起来，请问老师，今天是几月几日啊？老头有点生气了，
1: 嘿，
0: 喝酒喝多了，连日子都忘了。
1: 嘿，
0: 今天呢，您看月亮吗？
1: 嗯，
0: 19了。
1: 哦，19。
0: 他一听19，老师，请您听下手。
1: 啊？
0: 怎么着？你能对下手？哎，对，我一定要，珍珠倒卷帘。
1: 那不，要对上来了。
0: 哎，是，老师您提示了19。
1: 啊，对。
0: 哦，我说个上句。
1: 好好好。
0: 19月亮8分圆。
1: 19/8，这仨数都有了。哎，这怎么讲？
0: 15月亮圆
1: 啊，
0: 不是不圆。
1: 嗯，
0: 这到16才圆。
1: 对呀、啊。
0: 17/18，它是渐亏。
1: 对。
0: 哎。到了19，有80%圆，叫19月亮，8分圆。
1: 哦，
0: 老头一缕胡子，很不错，只选了3个字，那7个字不大容易了。您请听第二句。
1: 第二句怎么说的？
0: 7个进士，6个还，来了7个，走了6个。
1: 啊，7-6也有了，5-4-3-2-1可没说呢。
0: 哎，他没说嘛，老头一想，你坐不上来了。
1: 哎。
0: 那么你说第三句，我连第四句一块儿说吧。
1: 啊，怎么说呢？
0: 5更4鼓，7/3唱，二乔陪我一床眠，
1: 全归他了。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珍珠倒卷帘，到这里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小楼是非常的不舍，也希望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记得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道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

0: 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2: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3: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算
2: 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3: 那还有这么多万一啊。

0: 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汉文帝刘恒是西汉的第3位皇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所谓盛世文景之治的开创者。随着朝代的更迭，汉文帝死后的栖身之所霸陵在地面了无痕迹，其位置在何处成为千古之谜。元代就有学者判定，西安灞河西岸白鹿原北一座名为凤凰嘴的小山头就是霸陵所在地。然而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三探凤凰嘴，都没有发现任何陵墓遗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组成汉陵考古队，在白鹿原上反复调查勘探10余年，最终证实北距凤凰嘴2000余米的江村大墓才是真正汉文帝的霸陵。本期天下故事会，向东继续为您讲述汉文帝霸陵被发现的曲折过程。经过勘探，考古人员发现江村大墓不止一个墓道，是4个墓道的亚字形大墓。亚是亚洲的亚，繁体的样子。中国古代有严格的丧制规定，亚字形墓葬是皇帝皇后级别才能使用的最高形制。此外， 考古队在江村大墓周围发现了70多个陪葬坑，而且排列非常规整。陪葬坑是古代用于埋葬陪葬器具的墓葬设施，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越高，陪葬坑的数量越多，种类也越齐全，江村大墓的墓主地位肯定不低。很快，江村大墓的勘探及视觉成果在考古圈不胫而走，不断有人猜测江村大墓不会是汉文帝的霸陵吧。一直以来，人们都以为汉文帝霸陵在凤凰嘴，凤凰嘴地处白鹿原东北角，是黄土台原上一道凸起的黄土梁，从远处望去，其形似凤凰之喙，当地人称之为凤凰嘴。它背靠苍凉的白鹿原，面向奔流不息的灞河，金山带水，奇峰独秀，确实有王者之气。1981年，著名的考古学家徐平芳先生在《考古杂志》上发文称，霸陵因山为葬的形式，从外观上看是因其山不起坟，西安东郊凤凰嘴的高崖即是霸陵之所在。至今凤凰嘴下立有10余通明清祭祀石碑，其中一座赫然刻有汉文帝霸陵字样。2001年，霸陵被列为全国第5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碑也立在凤凰嘴下。天葬孝文凤凰嘴已成为当地广为流传的白鹿原实景之一，孰真孰假，唯有叩问脚下的大地。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陵考古队完成咸阳原上西汉帝陵大遗址的考古后，调整计划转战白鹿原，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汉陵考古队，由焦南峰带队，对白鹿原霸陵陵区及周边20-30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当时马永莹任考古队的副队长，主要负责霸陵陵区的勘探工作。他本是考古的门外汉，从法律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到考古研究院做行政工作，后来凭着对历史的热爱，在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进修后，主动申请参与到考古工作中。1995年，他跟着焦南峰做汉阳陵的考古发掘，之后一直扎根西汉帝陵的研究。听说江村大墓是4个墓道的亚字形大墓后，马永莹觉得不可思议，这座大墓的级别一定很高，但不排除凤凰嘴，没人敢往汉文帝的身上想啊。这一次他带着考古队员一头扎进了凤凰嘴。秋天的凤凰嘴草木摇落，有几分萧瑟，考古队从立满石碑的地方开始，洛阳铲一次一次垂直地插入地下，陆续地取出土样，变土认土。半年过去了，考古队却没有发现丝毫的墓葬和陵园的遗迹，会不会是勘探的位置太低了，或者探孔的间距太大了？马永莹想到徐平芳先生霸陵为崖墓的观点，也就是说有可能在山腰上横向打洞形成墓道墓室，于是他带着考古队从山脚到山腰仔细又钻探了一遍，探工加密了探孔，间距由3米缩小到2米，结果还是没有探到。接着从山腰到山顶依旧是什么都没有，几十个探工地毯式的探了3个多月，一无所获，像在黄土坡上扎筛子，钻得够细致了。马永莹不解，向队长焦南峰汇报了情况。考古队聚到一起梳理多年来西汉帝陵考古的研究资料，查文献，看图纸，分析地貌。为了保险起见，焦南峰决定再探一次。这一次 考古队收起了洛阳铲，把陕西地矿物化探队的技术人员请来当外援。技术人员用地质雷达探测、高密度电法仪、顺变电磁仪、测东仪等高科技设备轮番上阵，给凤凰嘴做了个 CT、 核磁共振、心电图，仍旧什么也没找到。三探凤凰嘴历时半年多，没有找到丝毫与霸凌相关的信息。马永莹逐渐地意识到，汉文帝霸凌并非凤凰嘴。望着山下十余通明清的石碑，他又不禁思索，谬误缘何而起呢？马永莹把汉代以来史书中对霸凌的记载梳理了一遍，他发现汉代的文献对霸凌灵位的记载都语焉不详。唐诗有曰：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灵。北魏《水经注渭水》中记载，霸凌在灞河西岸白鹿原上，这是提到霸凌位置最早的文献。而霸凌在凤凰嘴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元代《洛天香注·泪编长安志》中。泪编长安志曰：文帝霸凌在京兆通化门东40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为了证明霸凌确乎在此，洛天香还披露，1291年秋，灞河洪水爆发，冲开霸凌的墓道外门，冲出了500余片石板。洛天香是谁？他凭什么这么说呢？据著名历史文献学家黄永年先生研究，洛天香出生于金末乱世，是世居长安的顾家旧族。他深感长安地区自秦以来屡遭战乱，古迹十亡其九，于是决心编写一部《泪编长安志》，记录长安的古迹。洛天香自称又从香先生游，他的学问多是跟着香先生在游历访谈中所得。而黄永年先生评价《泪编长安志》内容杂乱不成章法，妄加之外也妄改，用现在的话说，不过是一本后世的旅游指南。马永莹读罢了《泪编长安志》，深有体会。他认为洛天香在《泪编长安志》中对霸凌的记载是道听途说，且根据凤凰嘴帝妄自己揣测妄加的内容，并无史料来源。到了明清两代，霸凌的踪迹就更难寻觅了，于是沿用洛天香的记载，顺理成章，皇帝遣来祭祀霸凌的官员自然不会去考证求实，即便像毕沅这样的经史大家也被误导，在凤凰嘴下堪石立碑，一误再误。既然霸凌不在凤凰嘴，江村大墓会是汉文帝的霸凌吗？马永莹的心里隐约有了答案，但他后来承认对江村大墓还没有足够的重视。江南才子北方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像海昏侯刘贺这一级别的大墓，西安的周边是星罗棋布。霸凌不在凤凰嘴的事实，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曹龙的思想冲击很大。此前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文献对霸凌的记载，一直把它当作西汉帝陵的特例来研究，没想到凤凰嘴颠覆了认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古人诚不

0: 我妻呀。曹龙出生于陕西宝鸡凤翔县，也就是秦雍城遗址的所在地。他出生那一年，秦宫一号大墓开始发掘。读初中的时候，他还多次跑到已经发掘完毕的秦宫一号大墓的现场去看，感觉非常的神秘。1994年，当好多同学并不清楚考古为何物时，他已经决定到西北大学读考古专业。后来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西汉帝陵的陪葬制度。大学毕业后，曹龙赶上陕西秦汉考古的黄金期，跟着焦南风、马永营，把咸阳原上的9座西汉帝陵都探了个遍，对西汉帝陵的传统及发展演变脉络有了初步的认识。三探凤凰嘴后，他对霸陵陵址有了新思考。2015年的8月，曹龙和同事、大学同学杨武战在考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文提出，根据霸陵选址的地质、地貌条件及西汉帝陵的传统，推测霸陵帝陵的墓葬形制应该是带4条墓道的亚字形竖穴土坑墓，与其他的西汉帝陵并无二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直以来，考古学界对霸陵墓葬形制争论不休。一种观点认为，从地质地貌条件判断，其形制是崖墓，在凤凰嘴山腹内凿墓穴。另一种观点则根据西汉帝陵传统推测，其为竖穴土坑墓，也就是从地面垂直向下挖出墓坑。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杨武战和曹龙的论文引发考古界的再次争论。1个多月之后，西安晚报以汉文帝霸陵陵址非凤凰嘴或为2001年发现的江村大墓为题进行了报道，让江村大墓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期待考古发掘能验证这一发现。2017年的4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建的汉陵考古队开始对江村大墓和薄太后南陵的外葬坑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马永营任汉陵考古队队长，曹龙作为骨干成员坚守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当时白鹿原上的小麦、樱桃长势正好，眼看着就要熟了，实在不忍心就这么糟蹋了。马永营和考古队一直等到了8月份才安排探工对发掘区域遗迹情况摸底勘探。白鹿原属于传统的农耕区，上世纪的60年代，关中地区兴起向皇陵要耕地的运动，历史上陪葬陵墓的封土、建筑遗址的夯土台都被评为了耕地，如今是很难辨别的，应该如何下手呢？马永营从国家博物馆找来了一批二战时期拍摄的航空照片，与近年的卫星图片进行对比，很快便找出了已经消失的遗迹的位置。然后根据文献记载、前人的研究成果，考古队再进一步的勘探，最终发现霸陵遗址主要集中在白鹿原西麓缓坡地带。

据勘探的情况，考古队选了三个发掘点，也就是江村大墓的东北角、西南角以及南陵西侧的几座外葬坑，准备先期发掘。万万没想到，这些区域租地赔产的谈判却是异常的困难。白鹿原是灞桥樱桃的主产区，平坦广袤的土地上植遍了樱桃树，樱桃经济价值高，果农对租地赔产要价也很高。马永营苦笑，考古队的那些经费都不够赔果农樱桃的。无奈之下，考古队只能求助于灞桥区委区政府。幸好时任西安市灞桥区区委书记的恽孝东是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他对江村大墓的考古工作非常的支持。最后发掘区的土地都是由灞桥区区委区政府出资流转的。几经周折，已经到了11月中旬，白鹿原的地势高，入冬早，发掘现场一开始没水没电，只有集装箱改装的值班室。大雪过后，寒风凛如刀割，室内如同冷窖。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翰林考古队开始了工作。考古是一门科学，需要大量的科学证据，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马永营的心里非常清楚，要证明江村大墓是汉文帝的霸陵，需要一系列的证据，这些证据要在黄土之下一寸一寸地找。尽管此前西安市考古工作人员已经对江村大墓进行了抢救性的勘探以及视觉，为了谨慎起见，马永营并没有用那些资料，我们背对背地重新勘探，以确证其形制。经过再次勘探，考古队发现江村大墓确实是四个墓道的亚字形大墓，东西总长251米，南北总宽146米，墓室基本呈正方形，东西边长 71.5 米，南北边长 74.5 米，面积5000多平方米，深达30余米，这无疑是西汉帝陵的顶级配置。而且江村大墓东边紧邻着窦皇后陵，南边2公里处为薄太后陵，这两个人分别是汉文帝的妻子和母亲，关系特殊，此地绝非一般人能够入葬的。考古队在江村大墓的周围还发现了一圈以河卵石铺就的石围界，接近方形，石围界外有门阙，马永营认为它类似其他帝王陵园的夯土围墙，是陵园的边界。西汉帝王陵园不止地下的规模宏大，在地面上也建有寝殿、便殿、陵庙等大量的建筑，这些建筑四面被围墙围起来，形成独立的陵园，每一面围墙都有门阙。江村大墓石围界边长和门阙的形制与汉阳陵、茂陵是极为相似的，种种迹象似乎都在指向一个方向，江村大墓的陵园配置属于皇帝级别。马永营和考古队却格外的谨慎，希望可以找到直接证据，比如在陵区的文物遗址中找到带霸陵两字的文物。当年汉阳陵发掘时，陵邑就出土了阳陵精香、阳陵精致字样的瓦当，江村大墓会不会有直接的证据出现呢？自2017年以来，考古队对江村大墓的外葬坑进行了勘探发掘，勘探发现大墓的周围有114座外葬坑，而且以墓室为中心，向心式布局，规整有序。考古队发掘了其中的八个外葬坑，在大墓西南角一个早期小型的外葬坑中，考古工人用手铲、刷子剥去了层层的黄土之后，发现里面除了藏有陶罐、陶俑等陪葬品之外，还有一具宰杀后的真马的骨架。马永营说，这和始皇帝陵的马厩坑很像，
很可能代表着皇家的养马机构。有的外葬坑出土了中司空印、中司空城、契府等名器官印。官印是古代官署的象征，在古代，帝陵是帝国在另一个世界的延伸，外葬坑象征着地下官署机构，那些裸体陶俑是官署的工作人员，他们配备相应的器具，例如官印、木车马、铜器、陶器等等。这么多官署机构围绕着一个大墓，那墓主会是谁呢？马永莹相信，答案只能是领导他们的人，但是他还不能过早地下结论，因为并没有直接证据，关键证据也还迟迟没有出现。西汉帝陵，帝后实行同营异穴合葬，帝后陵在同一个大陵园内，由益州夯墙围在一起。汉高祖长陵和景帝杨陵的帝后陵就在同一个陵园中，且帝陵在西，后陵居东。如果西侧的江村大墓与东侧的窦皇后陵也在同一个大陵园内，那就证明其符合帝后实行同营异穴的葬制，那么江村大墓的墓主身份也就不言而喻了。有没有益州夯墙把两个陵墓合围起来呢？参照之前汉帝陵的外圆墙范围，考古队在白鹿原的一片平地之下一寸一寸地寻找。江村大墓地处白鹿原西端，自古以来这里就被河水冲击的黄土坡地，地势不平。西汉时期，人们为了建陵园，先把低处夯实垫平，再建造夯墙。考古队只能通过土质、土色来辨认夯墙的遗址。马永莹说，等于是在粗夯土里面找细夯土，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寒来暑往，找了一年都没有找到。而随着洛阳铲频频地插入地下，黄土是一点一点地被取出。周边村民灌溉农田的时候，水从探孔白白地流走，逐渐就新生了芥蒂，加之租地陪产，偶尔也有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村民直接就把樱桃园的门一锁，说什么也不让进了。考古队一时是手足无措。严建设是村民眼中的能行人，做过裁缝、司机、商人，在白鹿原江村地区很有威信。2018年，马永莹把他请到考古队帮忙协调村民工作。严建设跑前跑后，挨家挨户劝说，村民们终于开了门，让考古队进了地。马永莹至今感激，说老严是功臣。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取得了村民们的谅解，是否意味着考古工作就能拨云见日呢？下期的天下故事会，向东将继续为您讲述汉文帝霸陵被发现的曲折过程。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韵。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那老头子走进自己住的房子一看，哎呀，不好了，那个人不见了，便连自己的衣箱行李也没有了，竟是一间空房。连忙走到账房问时，账房说他动身到苏州去了。老头子着了急，问他走他的，为什么连我的行李也搬了去？账房说，你们本是一起来的，我们哪里管得许多。老头子急得哭了，账房问了背细情由，知道他是遇了骗子，便叫他到巡捕房里去告。老头子只得去告了。巡捕头虽然答应带他访缉，无奈一时哪里就缉得着。他在上海举目无亲，一时又不敢就走，要希冀拿着了骗子还要领赃，只得出来在外面求乞告帮。那绍兴老头子唠叨了一遍，自向别家去了。我回到里面，便对德全说之。德全说，哎，骗个把乡下人有什么稀奇啊，方库里的银子也有人有本事去骗出来呢。这更奇了，这不知是哪里的事儿。这就是前两年山东的事。嗨，说起来话长得很，这里还像有点因果报应在里面呢。先是有两个人啊，都是县城班子，向来都是办粮台差事的。两个人的名字我可记不清楚了，但记得一个姓朱的，一个姓赵的。两个人是拜把子的兄弟，非常要好，平日无话不谈。后来姓朱的办了宴看，到山东候补去了，和姓赵的许久不通音讯了。山东方库里存了一笔银子，是预备支那里协饷的。忽然一天来了个委员，投到了一封提饷文书，文书上续名即交那委员提借来，这边便备了公事，把饷银交那委员带去了。谁知过了两个月，那边又来了一脚催饷文书，不觉大惊，查查起来才知道起先那个文书是假的，只得另外筹了款顶借了过去。 一面出了赏阁，访拿这个冒领的骗子，却是大海捞针似的，哪里拿得着啊？看看过了大半年，这件事就搁淡下来了。忽然一天，姓赵的到了山东，去拜那姓朱的老把弟，说是已经加捐了铜资，办了引荐，直省江苏。因为店子老把弟特为绕着道到济南来探望的，两个人自有一番阔叙。明天呢，姓朱的到客栈里来回拜，只见他行李甚多，仆从宣赫，还带着两个十七八岁的侍妾，长得十分漂亮。姓朱的心中暗暗称奇，想起相隔不过几年，何以他便阔到如此呢？未免新鲜起来，于是打算应酬他几天，临了和他借几百银子。看见人家阔了，便要打算向人家借钱，这本是官场中人的惯技，不足为奇的。于是那姓朱的便请他吃花酒，逛大明湖，盘桓了好几天。老把兄叫的应天响，这天又叫了船，在大明湖吃酒。姓朱的慢慢的把羡慕他的话也说出来了。姓赵的叹口气说，大凡我们捐个小功名出来当差的，大半都是为贫而仕，然而十成人当中倒有九成九是越仕越贫的。就以你我而论，办了多少年粮台，从九品保了一个县城，算是过了一般，讲到钱呢，还是囊空如洗。一天停了差事，便一天停了饭碗，如果不是用点机变发一注横财，哪里能够发达？姓朱的说，机变便怎么样，老把兄何不指教我一点？姓赵的说，机变是要随机应变的，哪里教得来呀？姓朱的说，老把兄只要把自己行过的机变告诉我一点，就是指教啦。姓赵的此时已经吃了不少的酒啊，有点醉了，便正色说，老弟，我告诉你一句话，只许你我两个知道，不能告诉第三个人的。说着便附耳说，老把弟，你知道我的钱是哪里来的？就是你们山东藩库的银子啊。我当着粮台差事时，便偷着用了几颗印，印在空白文书上，当时我也不曾打算定是怎样用法，后来撤了差，便做了个提饷文书，到这里去提取一笔款，这不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事吗？姓朱的大惊说，那么你还到这里来，上头出着赏官拿人呢？姓赵的说，那时候用的是假名姓，并且我的头发早已苍白了，又没有留须，头回我到这里上院的时候，先把乌须药拿头发染得漆黑，把胡子根刮得光光的，用引荐仪子把脸擦得亮亮的，谁还看得出我的年纪？我到手之后，一出了济南便把胡子留起来，你看我此刻须发都是苍白的了，谁还知道是我？并且犯了这等大事，

0: 天要不往远处逃的，谁还料到我自到这里来呀、啊？老爹，你千万要机密，这是我贴身的姬妾都不知道的。咱们自己弟兄不要紧，所以我告诉你一点。姓朱的连连答应。及至席散以后啊，天色已晚，姓朱的回到家里，暗想老把兄真有能耐，平白的翻库的银子也拿去用了，怎能够也有机会学他一遭便好。想来想去没有法子，忽然一转念，说放着现成的机会在这里，何不去干他一干呢？又想了一想，说不错啊，升官发财都靠着这一回了。打定了主意，便换过衣冠，连夜上院，口称禀报机密。府台听见说有机密事，便传进去见。他便把这姓赵的前情后节啊彻底禀明，禀完又请了一个安说，本来上头出过赏格拿这个人，此刻不敢领赏银，只求大帅给一个破格保举。府台说，老兄既然不领官赏，就把他随身所带的尽数充赏便了，至于保举一层，自然要给你的。他又打了个签谢过。府台说，那么老兄便去见历城令商量吧。他辞了出来，又忙去找历城县。历城县听说是府台委来的，连忙请见。他先把情节说了，然后请知县派差去拿人。知县说，还是连夜去拿吧，还是等明天呢？他此时跑得乏了，因说等明天去吧，明天请派差先到晚生公馆里去议定了下手方法才好，不然冒冒失失的跑去，万一遇不见，到走了风声把他吓跑了，就费手脚了。知县便连连答应，他就回家安歇了。到了明天，县里因为要拿重要人犯，派了通班捕役到他公馆伺候。他和捕役说明，叫他们且在客栈前后门守住，等听见里面鞭炮响才进去拿人。说定了，他便叫人买一挂鞭炮揣在怀里，带了通班捕役去找他老把兄。两人相见谈了几句天，他故意拿了一支水桶烟吸烟，顺脚走到院子里去把鞭炮放起来。姓赵的在屋子里听见，甚是诧异，说这是谁放的鞭啊？话犹未了，一般差役早蜂拥进来，姓朱的伸手把姓赵的一指，众差役便上前擒住。姓赵的慌了，忙问说，为了什么事啊？差役们不由分说，先上了刑具，便问朱太爷犯卷怎样发落啊。姓朱的说，奉献只拿他一个，这些由我在这里看管。姓赵的这才知道被他老把弟卖了，不觉叹一口气说，好老把弟啊，卖得我好，这回我的脑袋可送在你手里了。然而你这样带朋友，只怕你的脑袋也不过暂时系在脖子上罢了。众差役不等他说完，便簇拥着他去了。这姓朱的便沉下脸来，把那带来的仆从都撵走了，叫了人来把那些行李都抬回自家公馆去了。那两个侍妾也叫着抬去，居然拥为己有了。这行李里面有十多口皮箱子，还有1000多现银，真是人财两尽呢。过的几天定了案，这姓赵的杀了，府台给他开了保举，免补县城，以知县留省进先补用，不离一准了，当时又升了官。府台还授意藩台给他一个缺，藩台不知怎样知道他两个的底细，以为姓赵的所犯的罪本来该杀，然而姓朱的是他的至交，不应该出他的手。若说是为了国法，所以公而忘私，然而姓朱的却又明明为着升官发财才出手的，所以有点看不起这个人。这会儿府台要给他缺，藩台有意弄一个苦缺给他，就为他数了一个兖州府的邑县。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易县是著名的苦缺，他虽然不满意，然而不到一年，一个候补县丞升了一个现任知县，也是兴头的，便带了两个侍妾去到任，又带了一个侄儿去做账房。做到年底下，他那侄少爷嫌出息少，要想法子在外面弄几文。无奈易县是个苦地方，想遍了城里城外各家店铺都没有下手的去处，只有一家当铺资本富足，可以炸得出的，便和搞案门丁商量，拿一个皮箱子装满了砖头瓦石之类，锁上了，加了本县的封条，叫人抬了，门丁跟着到当铺里去要当800银子。当铺的人见了便说，当是可以当的，只是箱子里是什么东西总得要看看。门丁说，这是本县太爷亲手加封的，哪个敢开啊。当铺里人见不肯开看，也就不肯当，那门丁便叫人抬了回去。当铺里的伙计大家商量，县太爷来当东西，如何好不应酬他，不过他那箱子封锁住了，不知是什么东西，正好胡乱当他的，倒是借给他点银子也没甚要紧，我们在他治下总有求他的时候啊，不如到衙门里去探探口气，简直借给他几百银子吧。商量妥当，等到晚上关门之后，当铺的当事便到衙门里来，先寻见了门丁说明来意。门丁说，这件事要到账房里和侄少爷商量，当事的便到账房里去。那侄少爷听见说是当铺里来的，当时翻转脸皮大骂门上人到哪里去了，可是瞎了眼睛，爷夜里放人闯到衙门里来，还不快点给我拿下。左右的人听了这话，便七手八脚把当事拿下了，交给差役往班房里一送。当铺里的人知道了，着急得了不得，又是年关在即，如何少得了一个当事的人呢，便连夜打了电报给东家讨主意。这东家是黄县姓丁的，是山东著名的富户，所有和山东省里的当铺10居6-7是他开的。得了电报便马上回了个电，说只要设法把人放出来，无论用多少钱都使得。当铺里人得了主意，便寻出两个绅士去和侄少爷说情，到底被他诈了800银子，方才把当事的放了出来。但过了年呢，那当铺的东家便把这个情形写了个呈子到省里去告了，然而衙门里的事自然是本官做主啊，所以告的是告县太爷，却不是告侄少爷。上头得了呈子，便派了两个委员到易县去查办。这回派的委员却又奇怪，是派了一文一武。那文的姓傅，我忘了他的官阶了，一个姓高的却是个都司，就是山东人。等两个委员到了易县，那位姓朱的县太爷方才知道侄少爷闯了祸，未免埋怨一番，正要设法弥缝，谁知那侄少爷私下先去见两个委员了。那姓傅的倒还圆通，不过是拿官场的套话再商量三个字来敷衍。那姓高的却摆出一副办公事的面目，口口声声只说公事公办。那侄少爷见如此情形，又羞又怒又怕，回去之后忽然生了一个无毒不丈夫的主意来，传齐了本衙门的40名练勇，桌上放着两个大元宝，问说，你们谁有杀人的胆量，杀人的本事，和我去杀一个人，这200两银子就是赏号，我还包他没事。40名练勇听了，有39名面面相觑，只有一个应声说，我可以杀人，但不知杀的是谁。侄少爷说，你可到委员公馆里去，他们要问你做什么，你只说本县派来看守的，去便把那高委员杀了，回来领赏。那练勇答应下来，回去取一把尖刀，磨得雪亮飞快，带在身边，径奔委员公馆来。副委员听了倒不以为意，那高委员可不答应了，骂说，这还了得，省里派来的委员都被他们看守了，这成了什么话。倒是副委员把他劝住。到了傍晚时，高委员到院子里小便，那练勇看见了，走到他后头，拔出尖刀，嗖的一下，雪白的一把尖刀便从他后心刺进去。 那尖刀直从前心透出，拔了红刀子出来，翻身便走。一个家人在堂屋看见，大喊说：“不好了，练勇杀人了！”这一声喊惊起众家人出来看时，那练勇早出大门去了。众人见他握刀在手，又不敢追他，看到高委员时，只有双脚乱蹬了一阵，就直挺了。副委员见此情形，急得了不得，忙和众人说：“怎么放了凶手跑了？还不赶快上去拿了来！”说话时便迟，那时却是甚快。那练勇离了大门不过几丈远，众人听副委员的话，便硬着胆子赶上去。那练勇听见有人追来，却反身仗刀在手，说：“本官叫我来杀他的，谁能奈我何？你们要赶我，管叫你来一个死一个。”说罢回身扬长而去。众人谁敢向前啊，只得回去报副委员。副委员听了，吓得魂不附体，暗想：“他能杀姓高的，便能杀我呀，这个虎口之地如何住的？”便连夜出城，就近飞奔到兖州府告变去了。这兖州府得报也吓得大惊失色，连忙委了本府经历厅到义县去摘了印绶，全时代理县事。另外委员去把姓朱的押送来府暂时看管，因为原告层子辞连稿按门丁叫一并提了来，一面飞翔上线。等经历听到义县时，那直少爷和那练勇早就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不多几天，省里来了委员，把姓朱的上了刑具提回省里，原来已经接参出去了。可笑一向还说侄儿子做的事与他无涉，直到此时方才悔恨起来。到了省城审了两堂，他只供是侄儿子所做的，自己只成了个约束不严，上面便把他压着，一面悬赏吉凶。这件事本就可以延宕过去了，谁知那高委员也有个侄儿子，却是个翰林，一向在京供职，得了这个消息不觉大怒，惊动了同乡，联合了山东同乡京官会贤参了一折，坐定了是姓朱的主谋，奉旨着山东巡抚彻底根究，不得寻情回沪。府台接到了廷记，看见此旨严厉，重新又把这个案提起来严刑审讯。那门丁熬刑不过便鱼死了，那姓朱的也备尝三目，终是熬不住痛苦，便成了主谋，这才定了案拿他论底。那时他还有些同银朋友，平素有交情的，都到监里去看他，也有安慰他的，也有带他筹后事的，也有送饮食给他的，最有见识的一个是劝他预先服毒自尽的，谁知啊，他不以为忠言，倒以为和他取笑，说是正凶还没有急着，焉见的就杀我呀。那劝他的人倒不好再说了，他自从听了那朋友这句话之后啊，连人家送他的饮食也不敢入口，恐怕人家害他，天天只把求粮果腹，只等到定封文书到了，在监里提了出来，绑了历城县，会了城守，亲自押出西关。他那忠告的朋友花了几十吊钱买了一点鹤顶红掺在茶里面，等在西关外面，等到他走过时，便劝他吃一口茶，谁知他偏不肯吃，一直到了法场上，就在三年前头杀姓赵的地方一样的，伸着脖子吃了一刀。德全说完了这一套故事，我问说：“写赏银子未必是现银，是打汇票的，他如何骗得去？这也奇了。”这一笔啊，听说是甘肃写赏，甘肃与各省通汇兑的很少，都是汇到了山西或陕西转汇的，他就在转汇的地方做些手脚，出点计谋，自然到手了。子安从旁说：“我在一部什么书上看见一条，说嘉道年间还有一个冒充了成亲王到南京，从将军总督以下的钱都骗到了的呢。这次从前没有电报，才被他瞒过了，若是此刻只需要打个电去一问，马上就要穿了。” 说话时，只见电报局的信差送来一封电报，说着电报就到了。德全填了收条，打发去了。翻出来一看，

0: 现在柜上全是广东人，说的话都是所问非所答的，我一句也听不懂。我要买大瓶的，他给我个小瓶，我要吊他又不懂，必要做手势比给他看才懂了，换了大瓶的。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正说到金毛狮子和盘人归服了李三娘啊，说那么简单呢啊，这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呢。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谁让马三宝原来是这和盘人的救命恩人呢？和盘人这个人又知恩图报，另外呢，和盘人对唐公李渊确实仰慕已久啊。李刚也劝，马三宝也劝，最后李三娘也来到近前，对和盘人的武艺是大家的佩服啊，往上一抬。另外最后李三娘又说，你看我的父亲唐国公现在已然攻下霍邑啊，紧接着就要直捣大兴城了，关中英雄群起响应，不日就可以到达长安大兴城，举目全国，这兵势和影响力难有能和我父亲相伯仲的呀。你别看瓦岗军那李密那么厉害，但你想想瓦岗用多少年才打下了如此这片天地呀。可我父亲呢，从那晋阳起兵一路势如破竹啊，敌人闻风丧胆，有些城池守将是望风而降啊。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唐公的影响力那是天下群雄所难以匹敌的呀。本娘子我也想好了，咱们如果合兵一处，我就立刻拿下户县，拿下户县后，咱们呢大军往西打，攻略武功、李全、周至等等诸县，扩大咱们的势力范围，努力壮大

队伍如果成功了，届时本娘子会向唐公我的家父为何将军论功行赏，也强盛何将军您占领丝竹园为王啊。哎，是啊是啊，李刚在旁边呢直敲边鼓啊，三娘所言极是。我说何总管呢，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您可是位大英雄啊，大家这么一捧，最后合盘人一拍大腿，三娘子多谢您对我的教诲，合盘人愿随三娘子号令。这是个做商人出身呐，做过商人，做过山贼，那杀法决断呢，绝不拖泥带水，那说归降，扔下兵器就归降了，就这么简单呢。哎呦，大家是皆大欢喜呀。三娘子赶紧跟何潘人商议，首阳山那边怎么办，现在京都大侠史万宝领兵带队正在攻打首阳山呢，李神通那边岌岌可危呀，我来打丝竹园其目的也是想来个围魏救赵，想让你这边一感到威胁马上把那史万宝给调回来，这样以解首阳山之围呀。那么现在咱成了一家人了，这仗就甭打了。哎，当然了，我马上派人把史万宝赶紧换来。这何盼人呐，立刻请三娘子到丝竹园先住下。那说三娘子这么相信何盼人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也是何盼人考验考验三娘子对自己信任程度怎么样。一看呢，三娘子人家根本的没考虑别的，迈大步跟着何盼人就走进丝竹园了，让手下大兵在这丝竹园外安营扎寨。人家呢没有防备何盼人，嘿，何盼人大拇哥暗挑啊罢了。看来李三娘子那真是不让须眉呀，这一下我归顺对了。就这么着，群雄来到丝竹园内，何盼人这边派人给那史万宝通信，让史万宝赶紧回来，在这信中也告诉史万宝了，现在我决心归降李三娘。史万宝接到信后，这史万宝啊有点不可思议，怎么突然间就归降李三娘了呢？但是对何盼人之命，史万宝不敢违抗啊，俩人关系不错呀。史万宝赶紧带领一万人马撤了围，赶回了丝竹园。那这边李三娘派李仲文、向山志两位寨主，你们呢还是返回首阳山吧，把我那神通书替换过来，你们镇守首阳山，让我那神通书带着抢过去的那些马匹速速来丝竹园报道，我得化解这个矛盾呢。啊，是是，李仲文、向山志领命带人回归首阳山了。到首阳山上见到李神通，嘿呀，李神通一看这两位寨主回来了，哎呀，你们前面战况如何呀？呀，这俩寨主一看，这位拍起老枪来了啊，神通将军打得特别好啊，基本上兵不血刃，现在呀，我们已经拿下扶风、梅城、朱棣了，我们现在手下军兵已经多达70000余众，哎，李神通一听什么70000余众，这扶风郡能有那么多人？哎，不但扶风郡呢，哎，我们拿下来了，还有其他的地盘啊。你这边怎么样？我这边更厉害，我呢夺了那丝竹园贼寇的100匹马匹，丝竹园的二总管那个号称什么长安大侠的，叫什么史万宝的领兵带队，你们猜带了多少人啊？多少人呢？带了10000人马呀，包围首阳山呐。两位寨主，10000人马，你们见过吗？啊，你们首阳山在这里开山这么多年，你们俩坐在首阳山上打退官兵好几次，有一次官军
能够有10000人吗？估摸着1000人也没有吧。这十万宝带领10000人呢，结果怎么样呢？到这里跟我开兵见仗，被我几仗打的十万宝落花流水呀，带着10000官兵，嘿，是扭头败走，铩羽而归。哈哈哈哈哈！呀，李仲文、向善志一听，神农将军，那感情史万宝那10000人马是被你打跑的啊啊啊！那不是被我打跑的，他怎么撤了军了呢？哎呦，我神农将军，您还不知道啊？史万宝之所以撤军，那是因为三娘子现在已然拿下了丝竹园呐。丝竹园的大总管金毛狮子合盘人已经归降了三娘子，丝竹园跟我们联合在一起了。你刚才也说了，扶风郡哪来那么多兵马呢？但丝竹园有数万之众啊，加在一起，咱们现在的军队达到70000人呢、啊。我们成一家人了，人家史万宝这才撤军呢、啊。三娘子让我俩过来接替你，说这首阳山呢、啊，别让你守了。你老在这惹祸呀，让你带着夺去的100匹马匹赶紧的赶奔丝竹园，干嘛呢？给人家十万宝赔礼道歉，赶紧过去吧，是一家人了。喂，这喂啊，李神通一听，一家人了，合着 不是被我打跑的。你想呢，咱这首阳山才几个人啊，人家10万大军，你能把人打跑吗？你要把人打跑，你何必写信给我们求救呢？这算咱们啊，里应外合吧，两面夹击吧。反正是我这面也把史万宝打成那样了，那边三娘啊，也给那个合盘人啊达成联盟了，两下力量加在一起，以解这首阳之围。总之啊，这里头有我的功劳。行了，神通将军呐、啊，您就别往您脸上贴金了。哎呀，您这场祸呀，差一点儿没断送咱们的前程啊！赶紧带领马匹去丝竹园吧。哎，我这到丝竹园，我给那十万宝见面，这玩意儿怎么说呀？怎么说都好啊。总而言之，现在你赶紧去，不然的话，这个疙瘩它解不开呀。行，以大局为重吧，我自己个人荣辱绝不介怀呀。李仲文、向善志一看，心说这李神通脸有多厚啊？成了他很大度了，赶紧走吧。就这么着，李神通带领被自己抢上山的那100匹马，又带着自己亲兵卫队下了山，赶到了丝竹园呐。跟那史万宝脚前脚后，到这里见到了合盘人李三娘，两人呢分别把情况给这史万宝、李神通一讲。现在咱们成了一家人了。长安大侠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都不太舒服。怎么的？他觉得呀太窝囊了，那何必呢？一仗不打，就这么投降李三娘了。但是呢，合盘人已然把这个决定做下来了，他也不便说什么。他对李三娘印象不怎么好，但是现在已然走到这一步了，自己又没有其他去路，那只好跟随合盘人一起保着唐宫啊，保一步算一步，走一步再看一步吧。那李三娘啊，吩咐李神通过来给史将军赔礼道歉。李神通这个人呢、啊，有一个好处，脸皮厚，哎，能说小话。过来呀、啊，一躬到地，哎呦，石将军，咱哥俩呀，那算不打不相识啊，啊，这才是啊，英雄惜英雄，好汉惜好汉的。咱这一场打斗，你看打成亲家了，我呢给您赔个礼，您呢大人不计小人怪，不要以我为怀，您看如何呀？杀人不过头点地，史万宝号称大侠呀，如果这点心胸都没有，那哪能成大侠呀？嗯，
十万宝把守一百，既然咱们成一家人了，这过去的话都甭提了。哎，这才是大将风范呢。这一天云彩全散了，哎呦，群雄聚义在丝竹园内，那可以说呀是非常高兴啊。河畔人吩咐一声大摆宴宴，大家在这里庆功啊。两下人等合在一起，李三娘这么一算，现在自己的兵马总数超过73000人呢。好家伙，李三娘在户县这一带能够聚集73000人，你要知道他父亲李渊晋阳起兵带出来才30000人呢，是李渊的兵马2倍还带拐弯呢。这李三娘了得吗？一看现在兵精马足，一个个士气高涨啊。李三娘知道自己，你别看70000多人，但是分好几波，有首阳山的，有丝竹园的，有扶风郡的，有梅城的，还有奴贼，就这些兵混在一起，说好听的大家大会师，说不好听的乌合之众，凑在一起了。这得呀，第一进行整编，第二呢在战场上进行锻炼呢，必须上战场，大家背靠背肩并肩成为战友，那才真正的能够混合在一起呢。那现在自己的能力就足够攻打户县了。所以呢，李三娘收服河畔人之后，马上令河畔人马三宝为左右先锋，率军是攻打户县呢。浩浩荡荡大军往户县这么一开，户县县令一看，我的娘哎，没想到这娘们那么厉害呀，在我眼皮底下成了事了。好家伙，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70000彻地连天的70000大军呢，我这户县焉能抵抗得住啊？不跑吧！就这位县令啊，官也不当了，把印一悬，深更半夜开户县东门，偷偷的跑了。第二天守城的一找县令没有了，哎呦，完了，群龙无首，连县令都跑了，咱们哥们儿在这守什么呀？咱们开城纳降吧，投靠三娘子，投靠唐公。人家扶风郡怎么样啊？啊，人家窦金刺史那不比咱有远见呢。人家丝竹园怎么样啊？人家金毛狮子河畔人不比咱有能耐呀、啊？都归降唐公了。看来呀，未来得天下者必唐公也。咱呢，别抵抗了，咱投降，咱当功臣；咱抵抗，咱就变死鬼呀、啊！啊，开城门投降。嘎啦啦啦啦啦，户县城门一开，李三娘率众是占领户县呢。把户县一占领了，就等于啊在这长安城边上有了根据地了。马上李三娘又带领河畔人马三宝率军是攻略西部三县呢，一口气把武功、李全、周至这些县镇全给拿下了，降服者日众啊，这一下子势力倍增。这李三娘啊，等拿下西部三县这么一点，78000人，快80000了都。那当然了，这么多县镇也得分李三娘兵去镇守啊，你不能带着80000人来回跑啊。哎，这个县分点，那个郡分点。李三娘手下机动作战部队30000余众，那就了不得了。消息传到长安大兴城，哎呦，把长安城中的魏文生、殷世师等人呢给担心坏了。北方呢，李渊什么时候打到长安还不知道呢，但看现在这个兵锋兵势，李渊到达长安那就是时间问题呀，不会太长的时间了。没想到长安边上这户县又出来李三娘了，那得在李渊大队人马到达长安之前
我们能够把户县李三娘这群反贼给灭了，不然的话两

下夹攻长安，那长安危矣。所以殷世师啊，亲自带兵出大兴城，在李渊大军未到大兴长安城之前，他想啊先把李三娘给灭了。但是李三娘现在那势力太大了，你想灭呀灭不了。再加上李三娘足智多谋，手下的合番人史万宝、窦金等等等等，这都不是吃白饭的，哪一个都是人精啊。结果殷世师打了李三娘数次，都被李三娘打的是大败而回呀，中了好几次李三娘的计策呀，数次击退长安来剿兵马呀。最后这殷世师还想打呢，魏文生啊说话了，回来吧，怎么的，有消息来报了，唐公李渊的反军马上就到大兴城了，他不打那河东郡了，让那河东郡在那待着，被兵围着，人家绕开河东郡，避开屈突通，人家来攻打咱大兴城了，赶紧回来，守大兴要紧。哎呦，殷世师一看，完喽完喽，这边没剿灭了，那边人马到了，就怕这个，没办法，带领兵马缩回了长安城啊。这边一缩回，李婉娘一看，怎么着，怎么跑了呢？派兵这么一打探，兵将来说了，唐公李渊兵锋已到大兴城。哎呀，李三娘一听啊，太高兴了，多少日子没见自己父亲了呀，现在我这边70,000余众啊，那是给我父亲起兵一件厚厚的重礼呀。李三娘让李神通镇守户县，自己带领自己的一支娘子军，又带着合番人马三宝、孙华、史万宝、李仲文、向善志等等将领，是够奔长安大兴城啊。正往前走着呢，一路之上流星探马呀，有人来报报，启禀三娘子得知，前面好像有一伙随军正在突袭几名义军呢。哦，李三娘一听大吃一惊啊，这义军当中是什么人呢？我们打探到好像是二郎李世民呀。李三娘当时脑袋嗡的一声啊，心说二郎啊，你怎么被人家给包围了呢？哎，你怎么搞的呀？但李三娘也明白，自己这个二兄弟呀、那有名的冒险将军呐、他的胆子呀扒出来那比倭瓜还大呀。哎呀兄弟啊，幸亏你姐姐今天赶到啊，我今天救你一救吧。就这么着，李三娘赶紧率领自己的娘子军，带领手下这将领给我冲了，一下子就把包围李世民的魏文生部撕开一个大口子呀。姐俩这才相见，其他将领拿着兵器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跟着铁骑这么一打，给姐俩打出一个空间呢。李世民一看，哎呀，姐姐！李世民可高兴了，赶紧甩凳离鞍，跳下马来。哎呦，李三娘一看，二郎啊，你怎么下马了？李三娘也下了马呀。李世民噔噔噔几步过来，没等李三娘说话，一把把李三娘抱住了，姐俩的脸儿贴在一起了呀。说那年代兴着男女抱在一起嘛，人家姐俩关系太好了。李世民见到姐姐，那不知怎么亲了呀。一贴在一起，李世民感觉到李三娘脸上渗出细汗，凉津津的呀。姐，二郎可一直记挂着你呢，没想到你现在呀，成了咱们李家的红装英雄了。嘿，李三娘啊，往外推了推，用手啪啪按了按李世民更加结实的膀臂了。二郎啊，就你小子嘴甜呐，你姐我在户县一带，那无非交接了几个绿林朋友，说到底，你姐呀，那也是一名女悍匪呀。你在这边扶助父亲建功立业，那才叫不容易呢。

0: 这两天呢，你姐我这耳朵眼儿可灌满了你的故事了。哎呦，很多人都夸你呀，说你雨夜哭帐，汲取获益。哎呦，姐姐我听得呀，高兴的睡不着觉啊。二郎啊，咱这些弟兄里，唯有你能征善战，计谋周全呐。这样好了，咱姐俩又见面了，帮着咱父亲一起拿下大兴城。好，姐，现在不是说话之地，咱先杀退这帮官军。对，先杀退官军。姐俩顿时士气高涨，两人各自上了自己的战马，一个晃动掌中定唐宝刀，一个晃动掌中绣龙宝刀，大喊一声，是杀入战群呐。这时啊，魏文生一看，哎呦，人家来了生力军了，自己倒变得人单势孤了，不好，快撤！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刑部尚书魏文生一看不好，本来自己带领着骑兵是要围住李世民呢，趁李世民这边人单势孤，给李世民来一个斩首行动，可万没想到啊，半路杀出一支娘子军呢。李三娘这支娘子军，你别看呢，大部分都女的，那真如同下山的母老虎一般呢，那以一挡十啊，一下子就撕开一个口子呀，啊，哗，就把魏文生这些骑兵给打包围了。哎呦，不好！魏文生一看，开始我觉得人家人单势孤，现在再一瞅啊，感情是我人单势孤啊，不好，快撤！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既然偷袭不成，那赶紧的撤回长安大兴城啊！他喊了一声撤，带领手下骑兵是抹头就跑。霸天虎孙华一看想跑啊，没那么容易，看来这个人呢是个大官，我自从归顺三娘子，我还没有建立多的功勋呢，我今天干脆呀，把这个大官我抓住吧，哪里走，咔，晃动掌中盘龙棍，在后面就追呀。三娘子指挥军队给我包抄追击，李世民呢晃动定唐宝刀也加入追击队伍当中了。孙华一马当先直奔魏文生，那魏文生手下有亲兵卫队呀，一看有人要对大将不利，那哪成啊，啊唰唰，那得保护大将啊，左右过来要战孙华，孙华一抡掌中盘龙棍，肉啪 啪呀，扑通扑通。这位当兵的呀，没料到这位使用这么一个特殊的兵器，这看着是棍子，怎么还带拐弯的呢？怎么还能当鞭打呢？没明白呢，每人脑袋上挨了这么一棍梢啊，啊啪啪，一个打的脑浆崩裂，另外一个把头盔给打飞了，脑袋嗡的一下子由打马上给揍下来，摔在地上不省人事啊。就这位啊，就算抢救过来，那也是个植物人啊，那脑袋打昏了都，拿命来咔，继续往前追呀、啊！哎呦，魏文生吓得亡魂皆冒，赶紧的拿大刀刀转往后唰，就戳着孙华。孙华拿盘龙棍当往下一拨，嘎楞，这盘龙棍的棍梢一碰硬家伙，往上一翘，嘎巴，这盘龙棍就缠上了那刀转了。哎，孙华冷不丁的往后这么一拽一挂，嗖，啦啦啦啦啦啦！魏文生啊，抓刀不稳，这杆大刀叫孙华一下子就给抢过去了。哎呦，不好！魏文生哪还顾得去找刀啊？赶紧拍马，继续往前跑。孙华一拍马，就追上去了。孙华这匹马比魏文生那匹马哎呦好得多，这马比他的快。孙华追过去，一晃掌中盘龙棍，咻，啪，往前使劲一抡。这如果是个长棍呢，那也就是在这魏文生后背上划那么一下子。他这盘龙棍前面是个梢啊，这么一打，啪，就抽那么一下。哎呀，噗，

李世民带着李三娘回归大营，紧接着李三娘那些军队陆陆续续也来到此地，跟李世民将和一处，兵打一家呀，在这里就等待李渊的命令。没过两天，好消息传来，柴少柴嗣昌带着西府赵王李元霸回来了。哎呦，把李世民李三娘给高兴坏了呀，就担心这个兄弟呀。这李元霸呀，跟着柴少在那孟津渡口一待呀，经过这医生精心调养，李元霸恢复如初了，这个神经啊多少的清醒过来了。再像这些天也不打雷了，也不下雨了，自然条件比前些天好了，李元霸呀又恢复基本正常了。哎呀，这李元霸待不住了，哎我说咱怎么在这待着呢？哎，这怎么不走呢？哎呦，柴少说，小舅子，您呐这可算醒了呀，这两天没把我折腾死啊，怎么不走啊？不等你吗？你病了你不知道吗？我病了，我发烧还是伤风啊。哎，发烧伤风啊比那个还厉害，你得了羊羔疯了，你在这里发疯病。哎怎么会这样啊？你看李元霸自己不清楚，你得精神病了吗？这个间歇性精神病患者，他不发作的时候啊，他往往会忘记他发作时的场景。李元霸就这样，哎呀，柴少一看，我赶紧把你带走吧，等到打下长安呐，一定得找个好医生好好的给你调养调养，治疗治疗。就这玩意儿啊，真发起疯来六亲不认那哪成啊，那未来指着你打江山呢。快走，怎么了？别在孟津待着了，知道老岳父那里着急坏了呀。那柴少也很担心自己妻子安危呀，一看这铁锤大将那梁世泰，哎，这肩膀啊也多多少少好点了，起码来说这铁锤能够拎起来了。行了，赶快离开孟津的是非之地吧，这个地方离洛阳太近，离着王世充和李密太近了，这两个势力有一个知道咱在这里那就麻烦了。走。就这么着，柴少带着小舅子李元霸还有梁世泰，领着自己一伙亲军赶快往老岳父这边奔呐。走到半道之上，那听说了李世民李三娘都已经领兵来到长安城外围，老岳父唐公李渊现在驻扎在长春宫，正等待四处义军齐聚大兴城，要齐攻大兴啊。哎呦，正赶到好时候啊，柴少赶紧带着李渊霸梁世泰就来到李世民营中啊。李世民李三娘见到柴少李元霸高兴坏了，那自家骨肉亲戚，尤其李世民呐，听说李元霸得病了，把李世民给急坏了呀。这位兄弟那可是自己的至宝啊，李世民也有自己小九九，在乱世当中李世民哪能不想也建功立业呀。那等到未来自己打天下的时候，就得靠自己这位三兄弟呀。李元霸那跟自己最铁，自己大哥跟李元霸死不对眼，倒不说自己大哥对李元霸不好，是李元霸呢看不上自己大哥呀。另外呢，自己那四兄弟李元吉李元霸更看不上，李元吉见到李元霸就跑，怎么的？李元霸是哥呀，李元霸掐他一把李元吉受不了，李元霸这掐半来眼角，看不起老四。众兄弟当中唯独跟自己最铁，对自己的命令那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啊。那未来李元霸就是自己的顶梁柱啊，自己的左膀右臂啊，有李元霸在自己身边，那何患其他人呢？所以李世民把李元霸看成至宝，听说李元霸得病了，李世民能不着急吗？
现在一看里面吧，

恢复如初了，没把李世民给乐死，抱着李元霸又撂高又拍肩膀啊，说抱得动啊，当然抱得动了。李元霸那才多沉呢，跟小鸡崽子似的，没多沉。所以李世民呢，抱着李元霸撂多高啊，哎呦，亲热的不得了。李三娘见到老公柴少这一对夫妇啊，那多少日子不见了，彼此都担心对方啊，现在一看彼此安然无恙，心里也高兴啊。夫妻二人呢，不能够在众人面前搂搂抱抱啊，虽说是久别胜新婚，那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间呢，跟现在不一样，那现在开放了，过去奔奔奔先来几个 case 啊，那年代不行啊，这么多人看着呢。所以两个人一切尽在不言中，李三娘赶紧的给老公介绍自己手下哪个是合盘人，哪个叫李仲文，哪个叫向善志，哪个是孙华，等等等等。哎呦，这柴少一看，行啊，以后咱俩还真不能吵架了。怎么的，我再吵架也吵不过你啊，原来就咱俩干，好，就现在呢，咱一吵架，你把手一挥，你手下这几员大将我惹不起呀、啊，他们都过来揍我，给你扛横，你老公我敢跟你吵架吗？一句话大家全乐了。那柴少回来了，李三娘手下军队怎么办？按说呀，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男人回来，那你就得把手下军队交给男人，但李三娘不干。李三娘说，我这军队不能完全交给你，我得留一部分，这里头有10000精兵，那是我组成的清一色的娘子军，都是女人呐、啊。起码来说，这一队人马我得留着，你别忙，我呀给我父亲打报告，看他老人家的意思。马上给李渊打报告，李渊乐得合不拢嘴啊，哎呀，自己这个姑娘太能耐了，给自己增加了70000多人呐、啊。哦，三娘要留啊，好啊，让三娘自己挑自己留，哎，挑选10000精兵，朕亲赐名字就叫娘子军。这10000娘子军呢、啊，统归三娘统领，任何人没有权力调配，其他的军队再慢慢说，慢慢的分编。李三娘从此真正的建立起一支娘子军呢。说这娘子军，娘子军这个词儿从哪来的？就从李三娘这来的。没过两天，好消息又传来，李渊的另外一个女婿叫段伦，原任随晋军右亲卫呀，得知岳父大人与晋阳起兵，这位段伦呢也在蓝田起兵响应，拥众万余啊，也拉了10000多队伍啊。那李神通也传来好消息了，就这位常败将军呢，最近搞着增兵运动，在李三娘打下的扶风、户县、梅城这一带为基础吧，进行招兵。这一招啊，又招来10000多人呢、啊。那还得说李渊声誉在那呢，这陇西贵族可不是说着玩的。所以李神通也报告，我又有10000生力军。哎呀，李渊乐的呀，你看我手下呀，无论是我兄弟，还是我这子女，还是我那女婿，个顶个的厉害呀，以如此的形势，不出2年，我看天下都得是我李氏的江山呢。封李渊没别的呀，就会封官，一句话，任李神通为光禄大夫，段伦为监子光禄大夫，义军归顺将领各受官衔，一一封赏，各部归统李世民统一节度，就把这兵啊全划给李世民了。那李世民就在长安周边进行部署啊，啊，啪啪啪这么一部署，让刘弘基、殷开山屯兵在长安故城。
长安故城是什么呀？就是汉长安城，在现在的陕西西安西北呀。新归附的李仲文、向善志、何潘仁，加上京都大侠史万宝，领兵带队屯兵阿城，就是秦阿房宫城，也在现在的陕西西安西。那李世民呢，坐镇中军呢，把这边部署好了。李世民派人给李渊联系，就启禀大将军，儿子我已经派军队切断了长安同西北两方面联系，请父亲大将军您赶紧的率师南下，到长安城下会师，一同攻克大兴城。李渊闻报非常高兴啊，最近呢喜报频传，刚刚接到战报，延安、上郡、睢阴这些地方也都请降于李渊呐。李渊掐手指头一算呢，哎呦，现在呀，自己的军队将近20万呢，光李世民在前线的部队现在已经多达13万。李渊厉害不厉害啊？短短这才几个月呀，从晋阳起兵到现在，居然拥兵20万，发展速度极其迅猛啊！李渊能不高兴吗？又一看，这河东的屈突通已然没有力量，也不敢西援长安了。现在是该对长安下手了。李渊马上命令长子李建成驻永丰仓的主力部队跟自己一同前往长安。就这样啊，大队人马呜噜呜噜呜噜呜噜是够奔长安城啊。10月初4，李渊大队人马来到长安呢，就在长安的春明门外西北驻扎下来。这个春明门呢，是长安外郭城东面的中门，在那个地方扎下来了。那李建成呢，率领军队也来到了西汉的长乐宫，就在那个地方屯下兵来呀。这一下子李渊父子会师，哎呀，士气高涨啊，各路大军20余万对长安城就形成了合围之势啊。李渊下达严令，命令各部筑壁垒筑房，必须严明纪律，不得闯入村落侵扰百姓。哪个如果发生侵扰百姓之事，我不管他职级多高，官做多大，一律军法处置。那越到这个时候，越得明令典刑啊！让这当兵的20万随意的滋扰当地百姓，那还了得？咱现在是义军呢，那就得跟大隋朝廷的官军有所不同。所以呢，这李渊可以说在此是约法三章啊，连营10余里，旌旗招展，人喊马嘶，气势非凡。李世民这天来见李渊，请令攻打长安城。李渊把手一摆，先不着急。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2014年第一天这个美好的夜晚，于是我送给你一首特别放松的好妹妹乐队的一首极具亲和力的一首歌《小小夜曲》。我们不是舒伯特，做不出那么好听的乐曲，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夜晚。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开车途中呢，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啊，方向盘在转向的时候总感觉很困难，原本轻轻一转就能变道，但是现在感到沉重费力，无回力感，有的时候甚至感到打不动方向，或者要使很大的力气才能成功。方向盘突然变重，这是怎么回事呢？它对安全驾驶的影响有多大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方向盘突然变重是怎么回事。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聊到方向盘，那么我们首先来听到一首和方向有关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许巍的《方向》。

方向是许巍的一首经典歌曲，旋律、歌词、编曲都近乎完美，富有诗意又略带感伤，浸透着漂泊在外孤单无助的愁思，使歌曲更有层次。回到我们的话题，方向盘突然变重了，对驾驶有哪些影响呢？我们知道转向系统对汽车的安全行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方向盘变重呢，一方面会导致油耗增加，另一方面会让驾驶操控变得困难，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假如转向系统出现故障，一定要引起重视，及时的检查维修。如果在行驶当中转动方向盘感到沉重费力无回力感，或者在低速转弯行驶和掉头的时候感到非常沉重甚至打不动了，千万要及时处置。

方向盘突然变重了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排除一种情况，那就是原地打方向比较重，高速方向变轻。这个对于液压助力的车来说啊，这属于正常现象。车辆呢原地不动，车轮想要转动需要克服的摩擦力最大，因此呢重一点也属正常。高速呢让方向变轻是因为发动机转速快，助力泵的转速也快，助力比较充足。那其次呢，空气作用在车上的升力越大，使车轮对地面的压力降低，摩擦力也随之降低，因此方向转动会更加轻便，这一点在液压助力的车上呢特别明显。现在很多电子助力的车会增加一个功能，当车速高时方向自动加重，减轻车辆轻飘的感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回到今天的话题，方向盘出现沉重费力还有第二种情况，原本呢助力比较轻，车辆年限久了之后就变重了，这大多是由于啊这个转向助力油寿命到了就该更换了，如果助力油变质了，它就无法建立起足够大的压力，力的传递就会变小或者不均匀，导致我们打方向变重。一般呢助力油3年或者6万公里就该更换了，变质后呢不但会影响力的传递，还会对助力泵和方向机的寿命有影响。但如果是电子助力的车辆，您就不需要考虑换助力油的问题。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黄品源的小薇。

王炳源的小薇曲风纯真而自然，歌词朗朗上口，简单而富有诗意，音乐旋律优美，新鲜而欢快，以最简单最纯情的告白方式歌唱爱情的天真和美好，以及对未来的憧憬，表达和鼓励人们勇于追求爱情和幸福。这首歌曾经在大街小巷经常能听到，并且很多叫小薇的女孩也因此颇受大家的欢迎，也成为一个时代印记。刚才我们介绍了方向盘变重的几种情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方向盘变重的第三种情况还有啊，就是凉车轻，热车变重。出现这种情况呢，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助力泵坏了，第二呢就是助力油该换了。如果助力油变质，就不能建立起足够高的压力，导致方向重。凉车轻呢，是因为这个助力油温度低的时候啊，粘稠度比较大，还能建立起一定的压力，油热了之后就变得很稀，就不能建立压力了，所以导致凉车轻热车重。助力泵坏了的道理也是这样，出现凉车轻热车重的情况，应当首先更换助力油，大多数车辆呢可以解决，如果故障依旧存在，再考虑是这个助力泵的问题。

汽车音乐时间，喜欢你没道理，我是邓源，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出现方向盘变重的情况之后，有些人就更换了助力油，但是更换后感觉问题依旧存在，这大多是因为助力油的型号不正确造成的，粘度太稀或者质量不好的油导致油压降低，换成型号正确质量合格的油，这个就可以解决了。方向轻重的变化和助力油还有助力泵的关系最大，同时呢，这个胎压太高或者太低，定位数据不准确，轮胎尺寸有改变，方向机内部有故障等等等等，都会影响方向的轻重。那假如方向轻重变化较大，就需要请专业师傅系统的来检查一下了。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我们的话题，导致方向盘变沉还有这个轴承配合过紧的原因。如果轴承的润滑得不到良好的运行，就会出现卡滞的现象，那造成方向盘变沉。除此之外，方向盘和助力器的关系呢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当方向盘变得很重的时候，很可能也是助力器系统的内部出现了一些电路接触不良或者是其他问题，这种情况应该去专业的维修店去检修一下。下一秒决定

方向盘转向沉重是影响安全驾驶的重要因素，日常使用当中我们该怎么来预防呢？第一，及时添加和更换助力油。第二，定期检查助力器，遇到方向盘助力故障及时让专业人员来进行维修。第三呢，保证轮胎气压充足，如果感觉到方向盘突然变得很重，千万不要忽视。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这个车况是瞬息万变，别一脚油走到黑，无节制地榨取车子的价值，一定要懂得正确驾驶车辆，善待车辆，万一出现紧急情况，要采取正确措施来应对。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5: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5: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5: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5: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9: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1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儿张区广播。

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I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